0: 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
1: 我的身体被罪恶一路撕拉，
0: 好，既然是出门吧，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看看这个由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共同提供啊，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速度呢低于这个4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原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260米，速度7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153米，速度8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的辅路到菊花路拥堵603米，缓行545米。这是近1公里多了啊，也就是说从爱丹路与这个申花街交汇原水上市场这个丁字路口到现在新的水上市场这中间啊，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满的啊。另外兴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103米，速度呢是10公里。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拥堵164米，速度10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99米，缓行149米，平均速度8公里。菊花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当前是缓行98米，速度11公里。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当前是缓行211米，平均速度8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620米，缓行82米，速度9公里。
1: 我在得意居然是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
0: 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啊，看到了比较惊险的一幕，说实话啊，但实话不能说太多，这个地儿啊，每每我走在这儿我都觉得就是如鲠在喉啊。哎呀，这个就是这个橘子街与长白山路交汇以南啊，一直到这个那个叫河南的什么小区啊，这个明大小区的东门的位置，这中间是分叉的，是一栋建筑给中间分开了。然后我由南向北我来上班，那是一条左转车道，两条左转车道，两条直行车道，然后呢在光那是有角度的，你想这个你由南向北啊，由北向南也有点角度，但由南向北的角度更大，它好像是东南西北方向这个角度，那么就导致了这个车呢停的时候呢是有个斜角的，那么也就是直行信号放完之后啊，这个橘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直行放完之后不左转吗，左转的时候呢就由于这个路施化这个标线的角度问题啊，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儿，然后就会导致左转的车辆你向右侧观察的完全是死角，不叫盲区，完全的死角。就这个地儿我在这儿看到的这种紧急情况十几次都不止，那我通过那路口你在这路口你才通过，这时间是有限的啊，尽管是每天走。今天早晨呢就是我们这直行，我是直行第一台车，实际上我盯一脚油我是能跟过去的，你也没有必要非得，但是肯定是黄灯，肯定是能进去，我就踩住了，然后就不变绿灯了吗，这时候连我都没看见，那么前面不是斑马线吗，他那个咱们这个路呢是东南西北方向的斜角，然后呢他那个人行斑马线呢是这个西南啊，东北的斜角，它正好是个反角，然后呢你这个两排的直行车停下等候红灯以后，内侧的两条左转车道车辆你想观察右侧啊，你比右侧的车高行，你如果跟右侧的车是一样高的啊，你处于那个驾驶座位就一样高的，那你就是死角，完全的死角。那是两条左转车道，挨着我的是这个第二条嘛，是一个宝马525红色的，它的最左侧的左转车道呢是一台出租车。我跟大家说啊，这出租车司机反应还是快啊，这个我停下了，我听后边嗡就过来了，我也没瞅前面，但就我看一眼左侧后视镜的同时，这斑马线上应该是娘俩就连。

袋颠儿就跑过去了。当时啊，大家以这有前置条件，当时的人行步道是，人行道是红灯。这个宝马525呢，速度挺快。当他发现前面俩人的时候，他开始本能的一种反应，往左带。

当这宝马往左本能的躲避，往左带方向停车的时候，他左边还在出租车，这出租车一脚就雷死了。他可能这个出租车实际上他是在他的车头基本刚搭那宝马车的车尾，这个时候宝马车就向左打方向了。如果这个出租车司机是个新手的话，他不去观察他右侧车，你各行其道嘛，我管你干什么，我走我的就完了呗。这就是跟人没发生事故，车与车之间就会发生事故。所以这出租车司机反应非常快啊，他就踩住了，这宝马整个车身越过停止线的三分之二停下了。然后这娘俩过去之后呢，他往那个哎呀这个破楼啊，南滨呐、啊、这是南滨北滨的西滨的、啊、那个广场，他从那个中间还有个道能上那广场顶上，那个最左侧还有一条是围着这栋破楼循环道转圈，像转盘一样的，所以那次是循环道，然后两条左转，然后两条直行。他俩又在这个红灯，整个红灯的，我一直看那红灯，看他俩人在整个这过程当中完成了宝马的紧急避让，出租车的紧急制动，然后他俩没有沿着这人行不到继续向西走，而是拐了个弯穿过了最内侧的那个环线那个行车道，上到那个南滨国际广场的那个比较高的那个平台上面去了。啊，那边有没有车躲没躲我看不着。然后这娘俩站在那台上，站得高啊，还回头望了望那两台车，躲避他们娘俩那两台车。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心有余悸还是庆幸还是不屑。分析不出来他当时什么心理，远远的望了那车，望了两眼走了，啊，就那个地儿，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没法去统计它的频次，那百分之百每天都在发生，因为那个路口的那个角度，他看不见，你就说这个事情没形成交通事故，形成交通事故，咱就说，你说这个不管是这个宝马还是出租。你这个营运车，你谁把它刮了碰了，你多少你得沾点责任。万有定律嘛，瞭望不周，操作不大。啊，就算你不超速，你起干改红绿灯这种起步，你肯定超不了什么速，是吧？就算你不是起步，你过这个道也超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那首先呢，瞭望不周，是吧？操作不大，这是交通事故里的一条万有定律。那么回头来说，你说这个人闯红灯，我就觉得这法条还应该再细化。啊，再细化再细化，就像想当年这个在沈阳建设大街什么大街，当年所说的、啊、撞了白撞这个，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央视一套做过他专访，人家这个当时的这个沈阳市的交管的最高负责人，应该是总队队长政委啊，都到了这个央视接受采访。人家就把数字拿出来了，就自从我们实施了无责免赔，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撞了白撞以后，在这段时间死亡率下降了多少，财产损失下降多少，然后开始一些法学专家讨论，最后在广大的谴责声中这个废止了。那么我们单纯咱法条咱不懂，咱也没那个资质啊资历去分析法条，我们就用数字说死亡人口交通事故因交通事故造成死亡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多少，然后财产损失下降了百分之多少。我觉得你说是这个法条的当地的地方性法规执行的没有人性，还是所谓的你得有人性，你这人违法在先，然后造成生命死亡，最后所追责负的法律责任，你拿一个亿去赔偿，这人能站起来吗？我搞不懂啊。所以我觉得吧，这个很多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它一定有它的必然因素，绝不是偶然因素。那瞪眼珠子娘俩，那个估计那个没看错，应该是娘俩，还是婆媳，整不明白，反正那年龄差是在那儿呢。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同志呢，也就是50左右，这个小的得有30来岁，看不懂红灯吗？既不是老眼昏花，也不是个顽童，什么事儿不懂，是吧？你看就这个年龄什么不懂，哎，他就瞪眼睛闯灯。你说一旦这事故发生了，我们通俗点讲，你说这俩车哪个车跟他发生事故，那不都倒霉吗？是吧？你说也说不清楚，搞也搞不明白，最后还有可能给你划点责任，是吧？然后你还得掏着保险去赔他。你说你这事儿，你说你不上火吗？啊，要就

0: 刮刮碰碰，简单的赔点是赔点了啊，我明天保险浮动我认了，是不是？那毕竟是人嘛，所谓的弱势群体，我这车硬啊，这人软，所谓的弱势群体是吧，我就不听不了弱势群体这几个字儿。你得分用在哪儿？用在道路交通上，那么大个人明知道自己是肉体，对面是钢铁，然后看着是红灯，我就必须过去，发生事故你还得给我担点责任，你谁是弱势啊？我觉得这法条都变得弱势了。所以吧，说来说去啊，永远是安全放在第一位，是吧？生命至高无上啊，这是永恒的原则。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一点，作为每一个交通公共交通参与者，无论您以什么样的方式出行，您永远记住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4: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3: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4: 慢走，违规偷懒抄近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5: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8: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8: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

0: 我们知道今年这个中甲、东北超、延超三大赛事呢集中在我们这个延边举行啊。那么特别是延吉市啊，这我们作为这个东道主，作为主场，还有很多接待性的工作。那么这里边呢也就涉及到了你来得有行程啊，是吧，你得有住的地方啊，那么就需要一些接待工作。那么我们来通过电话连线啊，这个全季延吉西站啊万达广场店的店长韩林，韩店长呢来了解一下。韩店长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上好韩店长啊。我们知道今年这个中甲、东北超、延超三大赛事呢集中在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举办，咱们酒店呢刚好啊坐落在这个赛场周边。那当初如何敲定成为球员球迷的重点接待酒店的呢？
1: 首先我们是依托了全季这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紧邻赛事的主场，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球队的这个通勤的效率，减少体能消耗，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赛事定点接待酒店，也是组委会对我们华住标准服务啊、安心住宿体系以及高度对这种接待的高度的认可。我们秉承华住成就美好旅程的服务初心，去主动的对赛事专班进行沟通，提前把全套的接待方案以及安保食品安全的保障方案和连锁品牌的规范程度和稳定度以及靠谱的相关程度拿出来，作为我们本次接待的一个资格上一个被审核的一个权利保障的一个所谓的能够提供的最大相关应的一些相关内容。
0: 那面对咱们专业球员呢入住这种需求，和普通宾馆相比，这个球队接待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咱们前期酒店团队啊做了哪些针对性的筹备性的工作呢？
1: 从全季它属于连锁酒店，那从连锁运营的角度上来看，职业球员他接待相对来讲是规格比较高，也比较难把控的一个团队接待的场景。那普通客人他可能就追求舒适即可，而职业球员他要求是安静、卫生、极致的作息规律以及绝对的隐私安全。那我们作为标准的连锁酒店，对服务、卫生、安保、动线都有集团的统一严苛的标准，在严格品牌规范的同时呢，适配赛事的个性化、高强度、高动态的接待需求，这也是最大的难点，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突破点。那结合华住的安心360全链的服务体系，我们也做了全套的升级与准备。首先就是严格执行集团的高标准，然后对于球员的专属楼层进行物理降噪，然后全屋的隔音、遮光以及水电的巡检，保障运动员的休养标准。最后呢，我们划分出相对应的专属用餐区、专属动线，以避免与其他客人的交叉干扰，是这样的。
0: 那么球员呢日常训练比赛对休息环境要求是很高的，咱们都知道。咱们酒店呢在客房布置啊、环境这个管控啊做了哪些专属的调整，来保障球员的这个睡眠和体能恢复呢？
1: 首先全季一直践行的是让人回归人的温暖，让服务更安心更贴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落实全季的静音管控的标准，以及球员刚才我说过的全楼层的进噪啊、进打扰啊、走廊降噪的管控，以及公共区域的音量控制，保证深度睡眠的一个环境。同时呢，我们是进行安心360的清洁标准，一个是通风除湿，床品的高标准，换洗消毒，给球员一个安心干净无负担的一个居住环境。然后客房呢是全部进行一个恒温的控制，遮光帘的处理保障客人在赛后的一个身心放松。同时呢，我们是全时段的按需服务，不主动敲门，不随意清扫，完全贴合了这个球队的训练的比赛作息，用连锁酒店的稳定规范细致来托举球员的一个比赛状态。
0: 那咱们外地球员呢远道而来的，来这个征战这个客场，饮食作息啊都存在水土不服这些情况，那么酒店在咱们的餐饮搭配上啊，有没有结合运动员的饮食标准和延边

0: 特色来制定一个专属的这个餐食呢？
1: 啊，有的，因为也对于赛事相对来讲比较特殊，所以当地的食品安全部门也对我们酒店进行了一个培训，以及进行一个后期的跟进。那全季它作为连锁品牌，它在食品安全、营养配比以及出品规范上都有集团硬性的标准，肯定是不能随意去变通。但是针对职业球员，我们严苛遵循这个低盐、低脂、高蛋白、易消耗、营养均衡这样的运动膳食的原则，符合专业赛事伙食饮这样的一个要求，规避了肠胃的负担，保证体能恢复。同时，为了解决球员这个异地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在严守餐饮标准的前提下，适度的融入了延边一些清淡的特色食材，然后每日进行采购，进行留样，全程的溯源，保证了这样的一个吃的习惯安心的一个基本的基础保障。
0: 嗯，
1: 是这样的。
0: 那此前呢，这个长春、哈尔滨、东北朝客场的这个球队啊抵达延吉，咱们酒店呢准备了朝鲜族的特色的这种迎宾仪式。当时策划这些比较暖心的迎宾环节，大家一定是之前是有考量的，大家初衷是什么呢？
1: 其实也是既突然又不突然的一种表现。全季它本身是全国连锁的这种标准化的连锁酒店，但是呢，华住它本身的内核又是以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又要以人情味升温，提供亲朋服务。我们本身是坚守着品牌统一的品质，希望能够扎根一座城，温暖一城人，礼遇八方，让延边足球的底蕴能够以球迷氛围的熏托，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场球队都值得尊重。但同时呢，我们在合理的规范下，结合着延边朝鲜族地域特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了一个迎接的仪式。我们有七彩缎，有赠送的明太鱼、米酒，还有当地我们的咖啡文化，都是其实真是从初衷上很纯粹的来表现我们延边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情。
0: 嗯，好，韩店长，您持机等待一下，我们把几个广告送出去，回头继续对您进行采访，好吗？
1: 好的，
0: 哎，辛苦。
2: 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
3: 日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3: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3: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3: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3: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3: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0: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2: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0: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2: 好，我们都知道今年这个中甲、这个东北超以及延超的三大赛事呢，都集中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啊来进行。那么有既有球员也有球迷啊，更多的人呢这个来这个进入我们延边来参赛啊。那么我们继续啊电话这个专访拳击延吉西站万达广场酒店的店长韩林。韩店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辛苦韩店长，辛苦辛苦啊！咱们这个直播的是什么呢？到这个中间这时段呢，它这个我们的一些广告是自动播出的，是手动控制不了的，所以辛苦您吃鸡等待了一下啊。
3: 哎，好的。
2: 是这样，韩店长，刚才跟您了解了聊了这么多啊，那么说除了球员之外，咱们知道还有大量的外地球迷啊。你像咱们延边队除夕也是啊，咱们好多球迷都跟着是吧？这些球迷。这个组团呢也到延吉来观赛，那么针对观赛的球迷这个群体，咱们酒店推出了哪些专属的入住福利啊，还有一些便利措施呢？
3: 嗯，就延边州而言，华住集团有20余家酒店，
2: 嗯，
3: 我们所有的酒店都进行了联动，一个是有专属团队的这个入住礼遇，然后组团的这样便民的一个政策，
2: 嗯，
3: 可以让球迷们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找到合适的房源，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入住咨询的服务，同时呢又依托了相关应的服务的相关成熟的服务这个体系，我们将提供赛事的出行指引、本地的美食攻略以及夜间的一些便民服务，包括客人在离店后需要的一些行李寄存、快速还有一些其他的等配套的相关应的服务项目，让球迷们在酒店入住期间以及入住之后能够在赛事的过程当中既能舒心旅途又能暖心，是这样的。
2: 嗯，那在咱们接待了这么多支的客场的球队呀、啊、还有这个球迷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哪些这个暖心的小事儿，或者球员和球迷之间这种暖心的反馈让您和咱们酒店员工呢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3: 嗯，很多的职业球员他们会反馈在酒店住宿很安静，然后睡眠体验也非常的稳定，完全适配这样赛前的休息。很多外地的球迷也说，在这个标准品牌服务之外，还能感受到我们酒店就是以延吉为主题的最真诚的这样的一个待客的温度，这是我认为能够对我们服务上最大的一个认可，也是我最深刻的一个感受。
2: 嗯，可能也是咱们整个酒店全体工作人员最大的欣慰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大量的外来的球员呢、啊、球迷涌入咱们延吉酒店，咱们除了要做好这个住宿接待之外呀、啊，还会为大家提供哪些这个延吉的游玩啊、观赛出行啊、本地美食啊，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引导性的服务了吗？
3: 已经是都做，因为我刚才也说过了，因为咱们延吉市有20余家华住集团的这样的一个酒店，然后我们在不仅它是我们作为拳击品牌酒店来讲，它不仅是一家住宿的酒店，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一个连锁品牌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客人到店期间、入住期间以及离店之后的一个感受，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重点对客人进行一个服务性的引导，比如说打车问题呀、啊、然后就餐问题，不同时段

0: 断的就餐问题，以及我们城市美景美貌以及美食美物的一个推荐，是我们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宾客希望能够住得安心玩得顺心，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和引导。
1: 嗯，那接连呢、这个承接了咱们这么多轮的大型的足球赛事的接待，对于咱们酒店的品牌呀、门店的运营啊，带来了哪些正向的这个影响和引导呢？
0: 其实这个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因为我在单体酒店做了16年、是在去年的时候跳到连锁酒店。那其实对于连锁酒店来讲，它的服务边界以及运营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以及这种团队的统一标准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打磨与体验。因为在连锁酒店过程当中，它的管理上可能会更统一性，所以它的灵活性会更稍微的需要提高一些。但通过这样的赛事，我们真正的能够进一步打磨出我们酒店的一个服务效率以及服务质量，这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一个品牌或者叫我们酒店本身的一个业务能力的一个提升。
1: 那么后续啊还有多轮的东北超的这个常规赛以及中甲的主场赛事，咱们酒店接下来还有哪些升级服务接待规划呢？
0: 首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热烈的欢迎全国的球迷能来到延吉，感受延边球迷的这个热血的氛围，也祝愿大家旅途的愉快，赛事的尽兴。但同时呢，我们作为能够继续承办承接各赛队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和球迷们，我们希望能够持续保持品牌的一致性，给客人带来舒适、安心以及顺心的整体的服务感受。
1: 那么最后呢，咱们站在酒店负责人的角度呢，想对即将来到延吉观赛的全国球迷，即将踏上延吉主场的各支球参赛的球队送上怎样的祝福呢？
0: 刚才已经说了嘛，就是我们会以这样最热忱的一个祝福来欢迎各个球迷，也真诚的欢迎各支球队远道而来。逐梦赛场，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拼搏与热情，祝愿所有的球队能够拉满状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 也非常感谢韩店长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电话专访啊。是这样，在此之前呢，咱们通过 FM1059 的电波以及正在直播的这个抖音直播啊，仅代表延边交通广播向咱们全季酒店延吉万达广场店呢，此前的这个辛苦付出，向您表示谢意，也希望咱们的服务呢能够继续的延伸，要把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植根于所有的球员、球队和外来的球迷的内心，让他们把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带回他们的本地，把我们的延边带到他们的本地，好吗，韩店长？
0: 好的，谢谢。
1: 好，辛苦韩店长。
0: 哎，辛苦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哎，再见。这就是玛格丽娜。
1: 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相信啊，众多的球迷到了我们延边之后呢，当然这个热血的拼搏，赛场的这个赛季啊战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同时你来到我们延边啊，你的吃穿住行这一套的所有的服务啊，也将感受到延吉的真诚，延边的真诚。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您感受到了吗？

既然让大家感受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我们就给大家来做再做些介绍。延吉水上市场啊，悄悄的换装了啊，老味道全在，舒服啊，倒是舒服到不想走啊。延吉的水上市场啊，最近呢低调的完成了一波这个提档升级啊，环境变得敞亮了啊，这个通道更宽了啊，桌椅换新了，就连灯光啊都透着暖意。但是最让人安心的是那些排了十几年队的老汤饭店啊，味道一点都没有变。哥们汤饭屋啊，市场里的这个活化石，开店20多年，羊杂汤、牛肉。

汤补参汤，全是慢火熬出来的这个清亮浓香。这个升级店面以后啊，扩大了一倍，服务员呢多了六七位，上菜快，擦桌勤，早上五点多就坐满了人。老板呢王长胜说，政府扶持，环境好，干劲就更足啊。日营业额呢直接翻了两倍，老顾客天天来，新顾客吃完了就惦记着下次。还有兄弟早餐店参鸡汤呢玩出了新花样，这家呢是市场第一批做参鸡汤的，20年的坚持，零添加，原汁原味。老板首创的参鸡汤的这个熬，这个参鸡汤的这个用手工熬啊，还有呢这个小馄饨啊，皮儿薄馅儿大啊，汤鲜呢，馄饨香香浓啊，层次拉满。这市场啊，独家的牛尾汤、玉米面条、玉米面条啊，还有浓汤醇厚，面条筋道。浙江游客呢，一次就点了五碗，连汤带面扫光，约好明年还来。现在呀，一天就能卖400-500碗，人气居市场的首位。升级的环境不涨价啊，变心不变味儿。延吉这波操作呀，既留住了老食客的胃，也抓住了新游客的心。来水上市场美食严选，你就闭眼冲，绝不会踩雷。

0: 说实话啊，也时常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同学、战友啊打电话问，说延吉县人多不多？我说你们缓两天来吧，啊，我说这阵人太多，缓两天。我说我能够观察到撤流，这个客流啊，缓两天，临近假期末了，我说你再来，就一定要错峰啊，一定要错峰。好，我们下面呢来连线一下这个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支队延边大队的郑奇警官啊，来了解一下延吉市的咱们延边州啊州辖区内的这个高速情况。郑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早上好，郑警官。现在这个从我们的直播间看出去啊，外面好像有点像那种假阴天似的啊，没完全放晴，但是也没完全阴。不知道咱们现在辖区高速的通行情况和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呢整体呈现一个多云的状态。目前呢暂不影响大家正常通行。在这里呢也提示广大驾驶员，出行高速如果遇到局部有团雾现象呢，应当及时开启视廓灯、近光灯，切忌开启远光灯，保持平稳行驶，安全抵达。
0: 是这样啊，这个郑警官，就是在咱们近期的这个包括电子巡逻，包括咱们警员巡逻，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啊，能让大家以借鉴和警示的呢？
1: 近日呢，这个延边支队收到了宋先生和家属送来的一面锦旗。当时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五月份，当时呢宋先生由于手掌受伤急需就医，向这个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询问一大队和二大队求助，那么两个大队呢接力护送宋先生前往医院救治。在初步得知伤情比较严重，需要转至长春三甲医院医治之后呢，高速公安又及时帮助其联络了铁路公安相关部门，将宋先生送至了最近一班出发的高铁列车，及时前往长春医治，为宋先生的手掌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那么在后续的沟通当中呢，了解到宋先生的手掌基本已经恢复。那么由于宋先生为了表示和家属呢为了表示对高速公安的感谢呢，特地前往延边支队送来了一面锦旗表达谢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广大群众，那么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需要帮助开辟绿色通道的时候呢，也可以及时拨打24小时报警救援电话0431-1122。那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提供帮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辛苦韩警官。好，辛苦，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4: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3: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4: 哎呀，违规偷懒抄近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0: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好，我们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共同回到路面啊，沿河路西向东，这怎么一说就转换了呢？啊，不说它也不转换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94米，缓行45米，速度3公里。沿河路西向东浑吴县附近拥堵675米，缓行679米，速度呢3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24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北向南迎宾路附近拥堵724米。

0: 海行507米，速度5公里。白桦胡同南向北长白山西路辅路附近硬度167米，速度6公里。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硬度191米，速度8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260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16米，速度6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健康路到菊花路拥堵480米，缓行236米，速度9公里。南杠街北向南从沿东桥到 G333 拥堵496米，平均速度6公里。
1: 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混装。
0: 他们的路况报道群呢，这个我们的139啊，孙师傅发来的路况应该是8:25前发的啊。现在在延吉市的友谊路啊，圣泉雅苑的东侧啊，友谊路与长白与南岗与朝阳街交汇啊，以东，这个东侧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发生2起交通事故，提示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那个这个路口啊，友谊路与朝阳街交汇以东，有连续有2个左转弯的路口啊，有2个左转弯路口。然后呢，再往东走呢，是与新开的那个路啊，这个是相连接的啊，新通的通到沿河路那个，这个左转弯这2个路口呢，这个车流还不小啊，这个地方呢，时不当呢。就有个刮刮碰碰的，大家提示大家一下，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注意看清楚啊，掌握好车速啊，转弯呢一定要看明明白白再转，你不能总觉得还有挺远啊，要记住路全是人家的，瞪眼珠子直行不减速不让你撞上了，也是干吃哑巴亏啊。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人民日报刊发一碗延边冷面，煮出清爽与醇厚。7月30号，人民日报石版神州看点，一方水土一方味，这个专栏刊发一碗延边冷面，煮出清爽与醇厚啊。在这个盛夏时节呢，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街头呢热浪翻滚，临近中午啊，不少游客都走进了这个街边的冷面店，大厅座无虚席，每张桌上都有浮着冰碴的琥珀色的冷面，刚出锅的锅包肉来自黑龙江的游客啊，吴鹏莲将一块锅包肉浸入冷面汤啊，冷面锅包肉真是绝配啊！吃冷面呢，不只是为了消暑，更是一种仪式感。延边民俗传统中啊，过生日吃冷面寓意健康长寿。2007年，延边的朝鲜族冷面制作技艺被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2026年，东北超赛事期间呢，延边州推出了一分钱吃冷面的活动，球迷凭票根可以在16家冷面店打卡，赛场外特色的集市热闹开张，冷面等各式的民俗食品呢摆上长桌，游客得以一边看球一边这个尝鲜，从非遗技艺到现代产业，这碗带着冰碴的冷面正以它独有的清爽煮出的这个醇厚的滋味。好吧，北京时间8点53分啊，结束我们今天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盛点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走天涯》。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貌自信需求的小薇。

0: 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赵壁黑世杰，闹海礁孙玉堂，仨人夜探石佛寺。就得说这个赵壁啊，聪明伶俐，在事情头上知道主次，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这一点远远超过黄天霸和孙玉堂等人。所欠者呢，就是能耐不大。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人分三六九等，没有十全十美的。说文也行，武也行，又聪明又能战，这样的人有没有？恐怕翻开历史，古往今来屈指可数，也不能说没有，太少太少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是赵壁一想，我先把被骗的这些妇女我先救出去，要不就打乱套了，难免他们有个伤损。就这样，他找到后面的石房，深更半夜，谁能想到官人能来呀？小和尚开开暗门，送完饭转身走了，赵壁就跳下来了。一瞧这暗门的门里边那个婆子，以为小和尚又回来了，许是忘下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吩咐，把门就打开了。你怎么又回来？喂，哟，往外一看不对劲儿，就见站定一人，骨瘦如柴，瘦小枯干，这脑瓜也小得特殊点儿。深更半夜往外一看，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婆子就惊叫了一声。正在这时，赵壁跟步跳到近前，把那小片刀就压在这婆子的脖子上来。
2: 别动，动我就要了你的命啊！你是人，你是鬼？
1: 你正好说对了，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我是仙，我是五百年前黄鼠狼子成精的，嘿嘿嘿嘿嘿！我喝人血，吃人肉。啊，婆子还真信了，哭嚓坐地上了。赵壁心里这笑啊，寻思我呀也照面糊的抓，硬一点儿，我这点本事也拿不出来。我请问你，这是什么所在？哎，跟我说实话，不见我宰了你！这是石佛寺。废话，这还用说？你待这地儿什么地方？这是石佛寺，藏粮食的地方。胡说，藏人的地方吗？哎，起来，头前引路。给我领到里边去，不听我的话，喂！赵壁拿着小片刀的刀尖儿，点了这婆子肩头一下。这婆子吃的这膘还真挺厚，这一小刀扎进去，能有半寸来深吧？哎呦，把这婆疼的嗷了一声，鲜血就流出来了，皮里肉外，没有性命的危险。婆子乖乖的在头前领着，一拐弯就到了里边了。赵壁借着里边灯光一看，呀，这是个手工作坊啊，这外间屋还正经宽敞呢。你别看是地下室，有通风设备，里边点着灯光整整齐齐的，正中央是一个条案，两旁边有高凳，对面坐着十来个妇女，大部分都是上年纪的，手里瓶瓶罐罐，在眼前弹弹玩玩，哎，什么都有。赵壁提鼻子一闻，一股药味直刺鼻孔，要不怎么说是作坊呢？赵壁跟着婆子一进来，吓得这帮人全傻了，哪个也不干活了，瞪着眼儿，张着嘴，盯着赵壁和那婆子。赵壁说：“都别动，都别动，老实坐那儿。你们干嘛呢？”“
2: 我们奉命干活呢。”“
1: 废话，干什么活呢？
2: 配药。
1: 这一句话赵壁明白了，怪不得外边有两颗柱子画着两颗龙头还有龙嘴，在那儿施舍药，每一天来成百上千的人，这数量可也不小，没人制作哪行啊。赵壁过来抓了一把闻了闻，我说这什么药，这是治病救人的药，治病救人能救什么人，那就不清楚了，都是前院成筐给送来的，让我们这么做，我们就把它碾碎了，然后搓成药丸，拿这纸包上，那面呢，这面是药面，分两等，有的给药丸，有的给药面啊。赵壁明白药面，来我看看。赵壁过来提鼻子一闻，一股腥味儿，看了看这药面粉红的颜色，这什么药面，说是七星，往下说，七星迷魂散啊，妥了，怪不得是姑娘，她都得念阿弥陀佛，给包药还说拿取药引子，这肯定是迷魂药，这害人的东西能留着吗？都给我搜吧搜吧，有一大包子呢。赵壁就问还有没有了，刚配出这么些来，没有了，这药金贵，不是很多的，比那药丸少的多的多。给我准备个瓶子，拿了个瓶子，赵壁全放到瓶子里，把丝儿堵结实了，揣到怀里头了。还有没有？没了。听着，我衙门的官人，今儿晚上来抓差办案，你们的官司可都犯了啊。不过呢，你们都是妇女，看这意思也是胁迫而来，因此官府能从轻法落，但是你们可得听话，哪个诈刺儿不服管束，嘿嘿，从重惩处。是老爷，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也有家，不让我们回家，谁要敢走了，逮回来不是打板子挨皮鞭，就得把命给搭上。是啊，正因为如此，都给我站起来，靠墙那会儿都给我跪上，双手抱着脑袋，把眼都给我闭上，听见没，哪个不听我把他眼睛扎瞎。哎，还是一帮人听话，跪了一大排呀，双手抱着头都闭着眼睛。赵壁一看行了，转身又奔里间走，里边还有个套间，等他进了套间一看，呵，这回变了样了，这屋里的潮湿阴暗，地上铺着草，有七个女孩都在这捆着，披肩散发呀，虽然说那面容看不清楚，但是打冷眼儿也能瞅出年轻俊俏啊。这群人呢，喝什么

的直掉眼泪。我一问他，女儿许愿没回去，哎，叫大凤，果然今儿在这儿遇上了。问完大凤的之后，大凤的这个哭啊，别哭别哭，我特别来救你们，哎，稍等片刻。赵碧过来一看呢，挨个解绳子多费劲呢，拿小刀一拦，刷刷刷刷刷，绳子全给拉断了，让他们站起来。这七个女孩站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赵碧说，你们收拾收拾，现在就可以回家，但是谁也不准声张。赵碧头前引路，这些姑娘在后头跟着。等来到尸房门旁，赵碧示意叫他们站住，自己先出来看了看，一瞅没人盯梢，正是好机会，一点手叫他们出来，就问他们有后门没有啊？有一个挑水的后脚门锁得严严实实的，那他挡不住咱们，随我来。就这样拐弯抹角奔后边来了，果然有个后脚门，上的上着锁，这玩意儿挡不住赵碧。赵碧到了近前，用大拇指一摁这黄，就知道里边是公字黄，是人字黄。然后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万能的钥匙拿出来了。什么叫万能的钥匙？就是一扎多长，一轱辘绒绳。这轱辘绒绳软中硬，硬中软，怎么摆弄怎么事儿，跟那软铁丝儿差不多少。挽了个套，蘸了点吐沫，在这锁头眼儿就塞进去了，三晃两晃把千斤就挂住，用手指的判住一拽，咔嘣锁开了。你看赵碧从小就研究这套啊，夜行人不会开锁哪行。然后把角门开放，外边就出了石佛寺了。点手把七个姑娘叫出来，赵碧说，我不能挨个送你们，我还有事儿。都认得家吗？有的说认识，有的说不认识。赵碧说，我全管不了了，全再凭你们了啊，回家去吧。哎呦，七个姑娘千恩万谢，逃之夭夭，眨眼之间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呀，赵碧长出了一口气呀，转身又回来了。还有那几个婆子呢，赵碧一琢磨怎么处置，要说他们一点罪都没有不可能，但是他们也是被胁迫的，算了，把他们就锁到石屋之中，等报了官叫官府处置。赵碧回来把这暗门重新关上了，外的嘎嘣给扣上了。关于婆子的死活，官府怎么处置跟自己没有关系了。赵碧一琢磨，这活都做完了，我得到前面看看去，孙玉堂孙大哥和我那宝贝徒弟如何还不清楚呢。他飞身行奔前院，等到了前院一看呢，一切平静，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心里纳闷啊，孙玉堂和我那宝贝徒弟跑哪儿去了？哦，看我走了他俩没动还，大概是这么回事。但是借着灯光往屋一看，就见屋里这几个和尚正骂呢：阿弥陀佛，弥陀佛，嘿，你们说来的这俩小子是哪儿的？不清楚。看那个上年纪的还有两下五八梢，那个小年轻的百麻不是，是不是苏州府派来的官人？这法通啊问他这俩师弟，这俩师弟法显和法能正在这胡猜。我师兄啊，方才我们说过呀，咱们这么张扬很可能惊动官府，要一般的官府他不管这事儿，但是这个苏州府的知府石不全可不听邪呀。莫非方才来那俩人是石不全派来的？要真是那样，师兄咱早打主意啊，这要被人家发现了，
恐怕咱仨人

0: 谁也活不了啊。嗯，你说的太玄了，未必。石不全手下都是些能人，我看来的那俩人是一对饭桶，幸亏让你们哥俩三下五除二给赶走了。是啊，我们也着急，这是黑天，要白天抓一个，问问考公，咱心里不就清楚了吗？我们没敢远追呀，他们比兔子跑得还快。赵碧一听明白了，前面交手了，我那大哥什么也不是，我那宝贝徒弟更啥也不是，叫人给赶跑了。哎，赵碧一想，我还去找找他们去，不找哪能行啊。赵碧没言语，一转身也消失在夜幕之中。往四外一看，一片黑，远山近树林，还有个大水塘，要不那蒿草长得一人多高，上哪儿找这俩人去？赵碧东找西找，找出去能有半里多地，眼前是一片树林子。赵碧探头进树林，刚走了五六步，脖子上挨了一巴掌，啪扑通，把赵碧揍了个嘴啃屎，哎呦可摔着了。回头一看，闹海叫孙玉堂，紧跟着他那宝贝徒弟小老坦黑世杰也冒出来了。
1: 老师哎，你哪儿去了你哎？我们好像没归了位哟。
0: 孙玉堂下腰把赵碧逼了起来了，我说你小子他妈可够损的，咱们仨人夜探石佛寺去抓这凶僧活佛，你怎么半道溜了？你小子一向干这事儿，哎，你这不出卖人吗？哎，我说大哥，我说你说话负点责任不？我可没闲着，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我就放人去了，是这么回事。不信你看这瓶子，这是七星拍花药，又叫七星迷魂散，都叫我没收了。我是这么处置的。哎呀，孙玉堂一听一咧嘴，我兄弟原谅我，我一着急一火爆的脾气，我冤枉你了。你走了之后，我们爷俩下去动手去了。哎呦，这几和尚好厉害呀！那主角那活佛没伸手，他手下那俩副手就够厉害的，我们爷俩不是对手，逃之夭夭，好像没把命搭上啊！
1: 啊，怪不得呢。我说呀，冲你们这一说，咱这事儿只办了一半啊，人咱是救了，如何能抓住这几个人呢？是啊，你说说，要带来个能打的就行了，哪怕是张景龙啊、钱亮啊、张翔啊，哪怕混小子灶王爷来了，大铁锹也能拍趴下几个。你说咱都不行啊，就说，正说话，眼前黑影刷一晃，可把赵碧吓着了。赵碧那意思，人家追来了。第一声，果不其然，就听外边说话：“出来！我认出你来了，你是不是小脑袋瓜赵碧？苏州府的官人，你胆子包天，夜探石佛寺，你不要命了？哪里走？坏了，来了！老师啊，请别着急，我听这声怎么这么熟啊？好像是熟人。”赵碧拨了拨了脑袋一听，是啊，正在这时候听着外边的笑声。哎呀，我赵大哥吓着了吧。赵碧一看谁呀、啊、头前走的千里独行张景龙，后边跟着小一朵没钱亮，再往后看跟显得神一样扛着大铁锹，正是傻小的杜科雄。哎，说曹操曹操就来。哎呀，赵碧这心跳成了一个了，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我说没你们这么缺德的，有跟哥哥开玩笑的吗？张景龙过来了，赵大哥别生气，你竟拿别人耍着玩了，真格的就不许我们来一回吗？行了行了，哎，就你们仨，我们仨还不够吗？够了够了，有一个就够，有一个就够啊。你们怎么来的？
2: 正说着，傻小子杜克雄进来了。哎，小脑袋瓜，见不着你，怪想你的。你走了以后，他们都不管我大。

0: 饼卷肉，我饿呀我。哎，你他妈就惦记着饿，你见着我没好事。行行行，你来了，只要你出力，大饼管够造，肉有的是。
1: 哎，那好那好，那你要我干啥呀？
0: 叫你干啥你就干啥，小点声小点声啊。哎，你们怎么来的？钱亮就说，你们四辈走了之后，我们处理了一下衙门的公事，突然黄都头想起来了，怕你们请人遇上麻烦，哎，所以心里的没底，商量来商量去，派出我和景龙哥让我们来支援一步，没事不就更好吗？哪知道我们刚要出门，这傻小子非跟着不可，听说要找你来，他乐得直蹦，又说他饿，非要见你不可。就这么的，我们把他也领来了，三个人来找你们。怎么找着的？那还不好找吗？慢说你走到这儿，你走到天边，我们要用了心也能找着啊。哎，你们怎么样？哎，别提了，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张景龙、钱亮一听，哦，不就是打吗？不就抓人吗？对呀，只要把这几个和尚逮住，给本地老百姓除了害，老段头答应跟咱一块儿起身，你看那有多好啊。行行行行行，那不要耽搁，这庙离这多远？就在眼前。那行了，你头前带路，马上咱就去，一走一过就把他划拉了。哎，说的一点都不假，随我来。你看曾家这仨人增加了胜利军呢，顿时赵壁小腰板就挺实起来了。那真能打，一个赛一个。赵壁领着众人重返石佛寺，飞身行上了墙，众人刷刷刷也都上墙了，就藏王爷上不去。
1: 我咋办呢？
0: 他不会这小巧之能。赵壁说，你先在这忍着啊，凭我的信儿。赵壁飞身行跳到院里，把小片刀一晃，带了海秃驴出来送死，爷爷来了。
1: 屋里扑扑扑把灯光指了。大和尚法通一看，今儿晚上要够呛，怎么这么多事儿？一挥手，把日月方便连环铲抄到掌中，闪到门后，往院中观瞧，一瞅院里头就一个人，小个不高，隔着门他就问，什么人？什么人呢？
0: 苏州府八班副都头小脑袋瓜赵壁。是爷。
1: 弥陀佛，真是苏州府的官人。怎么办？
0: 师兄，事到如今拼了吧，怕他们什么？对。
1: 法通开个门就跳到院里，把掌中方便连环铲一晃，
0: 你是赵壁小脑瓜为基，
1: 小子你想干什么？
0: 抓差办案，给本地除害，你也配？来来来，跟贫僧大战300合，嘿，还用我跟你伸手吗？啊，我随便下了一个。
1: 赵壁冲墙上一点手，那意思不管是张景龙还是一朵没钱亮，谁下来都行。
0: 回头一看，一个人也没有，我下呀呀到哪儿去了？哎，赵壁心说够损的，给我给卖了。
1: 大和尚一看没人，可乐了，你小子咋呼个屁，
0: 拿命来。这顿大铲拍的，不，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
1: 赵碧琴说：“我今儿个怎么这么倒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

0: 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2: 俗话说，好汉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说这人穷白活就是好汉吗？这跟穷白活是两回事儿。古往今来，您打个历史看看，精明干练的人大多数都能说会道。咱往远古上说，苏秦之口，张仪之舌呀。顺说六国，苏秦和张仪要不能说，能把六国给白活住吗？人家得讲出一番道理来。三国演义的诸葛亮过江舌战群儒，也是靠着说，去游说去，没有一张利口，不能叫人心服口服，怎么能促成大业的成功？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说这赵壁。这赵壁啊，狗掀帘子全仗着嘴，但他有时候也不是穷白活，有时候他胡说八道。他跟咱方才说的那些人有些不同，因为层次他也不一样。咱们说了，赵壁讨敌骂阵，把和尚法通给激怒了。法通真要跟他玩命，赵壁傻眼了，因为他这两下子不行啊。满仰仗着千里独行张景龙、小一朵梅、钱亮这些人给他帮兵助阵，结果这些人全闪了。赵壁吵吵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看见，这下赵壁害了怕了，心里暗自叫苦啊，心说好小子，只要我还能活着，将来非算账不可，闹着玩有这么闹的吗？哎，你们可够损的啊。说时迟那时快呀，法通大和尚立猛兵刃沉，泰山压顶往下就拍，呜！哎呦我的妈！赵壁闪躲在一旁，人家横着拦腰锁玉带，呜！又是一铲，赵壁嘚儿往旁边一蹦，这一铲躲开了，人家是左一铲右一铲，一口气儿就砍了他8铲。哎，赵壁还真有两下子，不见就把他铲上了。赵壁通身上下全是汗，心说话，我就这两下，小刀不敢碰人家的兵器，再耽误一会儿我命休矣。赵壁真急了，扯脖子就喊开了，我说墙外的还有谁，快进来帮忙，我要归位。就听墙外的鼾声鼾气的，小脑袋瓜，藏王爷在这呢！哎呀，我的宝贝儿，快进来！
3: 我找不着门。
2: 你说他有多笨呢？那么大的庙门他找不着。赵壁心说：“你真笨的够巧啊！找不着门，自己开个门，叫他开个门。”藏王爷一听，对，开门不？哎，一看这墙不错，他把大铁锹抡起来了，啊咚！啊咣啊咣咣呼啦，多大的劲儿，真开了一扇门，把墙给吹塌了，闪出一个大豁口的烟尘四起。再看这灶王爷抡着大铁锹从外边闯进院中，
3: 小脑瓜别着急，我来了。
2: 哎呀，赵壁一看心这高兴啊，小贼快点帮忙，不借不给。

0: 别大饼牛肉吃。
1: 来喽！
0: 人家别人都躲了，灶王爷傻了吧唧没躲开，所以他也没躲。他进来一看，一个大和尚正跟赵壁动手，但是这杜克雄啊，他也没傻透实心儿，也分得出里外来。谁动赵壁，那他能答应吗？
1: 我来喽！
0: 抡大铁锹他上来了。赵壁赶紧闪身躲到灶王爷杜克雄身后。这阵赵壁浑身上下冷汗都湿透了，哎我的妈！哎，只玩这劲儿，大把大把的撸汗呢。单说这灶王爷杜克雄一看见打仗，把吃大饼和牛肉的事都忘了，就爱打仗，就爱凑热闹。他一看眼前这和尚，这个稍微比他矮点儿，胖瘦跟他差不多，手里拎着也是一条大铲。不过呢，和尚使这大铲跟杜克雄那不一样，人家使的是日月方便连环铲，就像您看西游记那沙僧使的那夹巴事儿差不多，一面是铲子头，另一头是大月牙，也是冰铁铸就的，分量也不轻。但灶王爷使这大铁锹其实也是大铲，叫俗了叫大铁锹，谁挖土使这玩意儿，拿也拿不动啊。所以说这是一条特殊的兵器，先言少叙。单说灶王爷杜克雄一看和尚使大铲，他乐了，
1: 哎，你也使这玩意儿，他妈有意思啊。我问你怎么跟小脑瓜伸手呢？小脑瓜要是本儿咕噜，谁管我大饼牛肉？你算这账没啊，孙子，你听明白没？
0: 法通一听他说的什么玩意儿，怎么这跟大饼和肉还有关系？哇呀呀呀呀呀，哪里来的野种，胡说八道，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呀。既然你是赵壁一伙的，你就是我的仇敌。拿命来！抡开方便连环铲，以上试下搂头便砍。你看灶王爷憨傻是憨傻，打仗可不外行，哎，在这方面他不傻。他一瞅方便连环铲奔着脑袋劈来了，那真劈上吃什么都不香了。再看杜克雄一不慌二不忙，使了个海底捞月，自己的大铁锹从下往上一兜，
1: 去你妈的吧！
0: 手疾眼快，挂着风，大铁锹就到了。两件兵器碰在了一处，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空中都闪着火花。他俩就这一下不要紧，法通和尚这乐子大了，大铲颠起来七八尺高，好悬没松着手，身子往后一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出去七八步，嘎嘣一声把腰还闪了。弥那个陀佛，还没忘了念佛呢，心说好大个劲儿，哎呦，今儿个我要留神。二次动手，灶王爷把大铁锹就抡开了。其实这灶王爷不会招数，什么上八套下八套中八套，什么几十套几十套，不会。不会他会什么呢？会抡呢，身大力不亏。他把铁锹就抡开了，也没有章法，又碰到方便连环铲上了。这回法通可受不了了，两臂发麻，挂钩都要掉了。哎呦的一声，大铲撒手，肉一声从院里头飞到院外头去了。您说灶王爷这劲儿得有多大吧？法通和尚一看净手了，哪敢恋战，陌身便跑，那哪跑得了。灶王爷眼珠子都红了，哎，秃驴跑不了喽，你给我站住。 他个儿也高，腿也长，步也大，三步。

两步把法桐给撵上了，把大铁锹抡起来，小子你给我在这吧，呜啪，正拍到后脑勺上，那脑袋是肉的，大铁锹是铸铁的，那碰到一块还好得了吗？把法桐和尚打了个脑浆崩裂，吭哧就死在院里了。单说他那俩师弟，一个法显，一个法能，抡戒刀在旁边观战。你看，呀，这仗没法打。就这混小子就惹不起呀、啊，怪不得赵壁那么猖狂呢。闹了半天，有后援，哥哥兄弟跑吧！两个人打电步凝神，就想上墙逃走。刚想上墙，突然发现两面墙上都站着人呢。有人哗楞楞一抖十三节链子鞭：“站住！此路不通，千里独行张景龙在此。”往那边刚一纵：“站住！此路不通，小一朵没钱亮在此。”这帮人呢，闹着玩是闹着玩，刚才怎么真没影了，都躲起来了。因为他们都恨这赵壁，心知这小子无利不起早，平时的时候大伙要会餐，他肯定不拿钱，不是提牙就是漱口，等别人把钱付完了他也漱完口了，嘴上抹石灰竟全个白痴的，干活来说他就出个嘴嘚不嘚嘚不嘚，别人去卖力冒险他坐享其成。今儿个赵壁到里头一讨爹骂阵，张景龙钱亮大伙就商量好了，这回啊别帮他的忙。你看他又吹上了，一会儿就指着咱呢，咱都闪一闪，叫他着着急吃点苦头。哎，对，就这么地，就这么地。所以大家躲起来了，但是赵壁也有两下子，要什么也不是，那命能保得住吗？后来大伙一看呢，时间别拖太长了，时间长了再出变化怎么办呢？因此又出面了，把法显法能给堵住了。这俩和尚是困兽之斗啊，到了现在不玩命也不行了，抡起戒刀大战张景龙和小一朵没钱亮，他俩这两下子哪行啊？时间不大，就听见哎呀扑通扑通，两个和尚摔倒在地，被小一朵没钱亮和张景龙是生擒活拿。这时候闹海椒孙玉堂、小老坛黑世杰也都露了面了，来到赵壁近前。黑世杰就问老师哦，你觉着咋样？呆着，你这不得开除了，我是不能要你了，方才你哪儿去了？老师哦，这两天出门上火呀，我拉线儿时哦，找地方去方便去了，等方便完了呢，你看也完了啊，早不拉屎晚不拉屎，但这个节骨眼上你拉屎好拖载的，你等着我的。大伙说算了算了，事情都过去了，你何苦的，你还行行行行，咱们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行了行了，我算认识你们怎么回事了。大家说笑了一阵，来到石佛寺里边，抓住几个小和尚，小和尚就是混饭吃，一看当家的死的死，被抓的被抓，小和尚全跪到地上了，又甩鼻涕又抹眼泪，苦苦的哀求。赵壁一想，对这些人呢，该从宽就得从宽，这时候天已经就亮了，整折腾了一夜，赵壁派人把本地的地保给找来了，那个年月保甲制啊，地方上有地方负责，有事了和请示官府，这些人都半拉沾官气儿。找来之后，赵壁把身份一露：“我们是苏州府的抓差办案的官人，看着没？龙鞭信票。”哎呦，赵老爷有何吩咐？我说这座庙，看着没？首恶已经被击毙，从恶已经抓住，这个我们要带到苏州府去审讯，庙交给你们地方的，你们请示地方官如何处置那是你们的事儿了，师赵老爷您放心交给我们了。

0: 暴毙全安排完了，老少英雄押着法显法能赶奔四方观前去见段文成。路上无话，到中午他们到地儿了。呀，段文成一听办得真是干净利索，有点不相信，到院里一看，捆着俩和尚，啊，这才明白是真的了。拉着赵壁的手，段文成感慨万千，心说怪不得石不全师的人那么有名望，一个是断案如神，铁面无私，最主要的有这帮龙兄虎弟给帮忙，焉有不成大事之理呀。那么他提的条件现在做到了，他没有退路了，所以毅然答应出头帮忙，把家里的事儿收拾收拾，把小车子套好了，门上上锁，带着韩四老少英雄请他起身是赶奔苏州府。路上无话，回到苏州，黄天霸一听率领老少英雄亲自到门外迎接。回来了，各位，赵大哥你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老兄大着急了吧，急死了。怎么样，往车上看，请来了。哎呀，谢天谢地。黄天霸命人到里边给识的人送信儿。这边老少英雄接着段文成下了车子到官棚休息，把两个和尚法显法能押进班房，叫人严加看守。哎呀，段文成等进了官棚一看，这屋里头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那真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啊。这帮人叫人看着心里就高兴，一个个是龙腾虎跃呀。没唠了几句嗑，施安推门进来了。各位，大人到了，看望段老先生。段文成没想到啊，施的人那么高的身份，居然到前面能看他来。他赶紧站起身来整理衣帽，这时人影一晃，施大人从外边进来了。没等段文成说话，施的人先说话了。哪位是段老先生？赵壁用手一指，这位就是。施的人过来是一躬扫地呀，老先生路上辛苦了。哎呦我的大人，段文成撩衣服就跪下了，以头触地呀，大人，小民是罪该万死，我来领罪来了。想当初悔不该，帮着山上的贼修建了三环套月亭，才有今日之祸呀。我听说因为这亭子死了十八九口子，我这两手沾满了鲜血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应该抵命啊。识的人一愣，心说话谁死了，我怎么不知道啊。用眼睛看了看赵壁，再看赵壁，又眨巴眼睛又晃脑袋，那意思把说漏了，只玩这个劲儿。嘿，大人心中好笑，又是赵壁的鬼点子，肯定他吓唬人来的。大人也不便戳穿，是是是是是，老先生不必自责，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么现在我们有了困难了，想请老先生为力帮忙，老先生可愿意？我愿意领罪呀，我没的可说呀，我这次来愿立功赎罪。好好好，不必说有罪，你给朝廷尽力，要破了三环套月亭，国宝还朝，你还有功劳呢。天霸在，给老先生的住处安排好了，全安排好了，就在东段。好好好，赵薇啊，一会儿你领人去看看，有不周之处马上叫手下人去办，一定叫老先生吃得好住得好，明白吗？
1: 明白。
0: 你看识的人都会办事儿，

一会儿吩咐摆宴给老先生接风洗尘，大伙儿都高高兴。哎呦，就在前厅摆宴了，施大人亲自作陪。段文成偷眼观看，这施大人长得真不怎么地，其貌不扬，甚至比那赵壁还难看。你别看长得难看呢，这个人胸怀锦绣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话一点都不假。见着他就肃然起敬，就像比自己高大了多少。大人坐了一会儿，问了问破亭子的事儿，段文成提出来了：“大人呐、啊，您说现在就叫我破亭子，我有点为难，为什么呢？”因为摆这亭子多年了，当初亭子我摆好之后，我把图纸都给了孙飞孙文广，事隔多年，有的地方我都忘了，您得给我3天时间，让我静静的回忆回忆，我要重新绘制图纸，大人您看可以吗？太行了，老先生，时间还来得及，3天不行，也可以推延到5天。不不不，3天足矣。段文成十分受感动啊。大人一看自己在这坐着，大伙彬彬有礼，筷子都不动，显得有点拘束。所以施大人喝了几盅酒也唠完了，起身告诉黄天霸和赵壁：“陪好了段先生啊，我有点事儿我要处理。”使得人一走，呵，这屋开了锅了，大伙是又说又笑，不拘小节，推杯换盏。那么谈论的中心就是破3环皓月亭。赵壁吃完了抹了抹嘴儿，敢问段文成住的那个院儿啊，一看这院儿自己当初也住过，这阵粉刷一新，小院扫得倍儿干净，3间上房，被褥都是新的，床铺用具一应俱全。等段文成吃完了，赵壁又陪他参观一下，段文成说：“太好了太好了，有个地儿就行，纸笔全现成的都给您准备好了，您是用尺还是用什么？不，其他的东西我带着呢，如果有需要的我再跟赵老爷黄老爷打招呼。好了，您吃好住好啊，需要什么只管吩咐，路上辛苦了，您早点歇着吧。”我说：“韩老四，把老先生服侍好。”“是是，这是我应尽之责。”老先生住的里屋，韩老四住的外屋。赵壁跟黄天霸退出来一琢磨，这是宝贝，万一在这个时间出了点事儿，谁能负得了责任呢？复制这个图纸，这是命根子，应当想什么办法保护住段文成。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

0: 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啊，没有

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呢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
你出现这些。

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

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4-5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
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

0: 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经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着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那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他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 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那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你吃1片0普通中药的80片，这第一代发酵中药它一片呢能顶28片，第二代呢又提升了，你吃1片0普通中药的60片。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呢，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 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您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 所以呀、啊，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
3: 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哎、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3: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0: 嗯嗯，
3: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0: 嗯，
3: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0: 嗯
3: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0: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3: 哎，
0: 你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3: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的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0: 嗯，
3: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0: 确实挺遭罪的。
3: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0: 嗯，
3: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0: 嗯，
3: 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0: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3: 对对。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0: 嗯。
3: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0: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3: 嗯嗯，
0: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离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0: 嗯，
3: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0: 嗯。
3: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呀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0: 嗯嗯。
3: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0: 嗯，
3: 而且、啊、你看我的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那要吃的多了都。
0: 嗯，
3: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 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0: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3: 哎、是是
0: 啊。
3: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的都能记得住了。
0: 嗯，
3: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

0: 住。
1: 嗯，
0: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的。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过得可舒心了。
1: 嗯，
0: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你说我这些毛病呢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一块钱一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所以呀，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驱动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0: 对对，
1: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要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0: 嗯嗯，对。
1: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0: 嗯，是是是。
1: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0: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1: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0: 好好好，好的好的。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1: 嗯，
3: 听了2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嘛。
1: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1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1: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1: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1: 嗯，
3: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1: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1: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这慌了，也不疼了。
1: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替格瑞洛，
1: 嗯，
3: 西发大病啥的。
1: 嗯。

0: 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三天两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1: 嗯，
0: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下七八个支架的。
1: 嗯嗯，
0: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1: 嗯，
0: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1: 嗯，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那是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0: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1: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1: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啊，
1: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0: 对对对啊。
1: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一块钱，就算是它贵、
0: 啊、
1: 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
0: 嗯、
1: 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

0: 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哦！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病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嘿嘿，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的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3: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3: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嗯、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3: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3: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3: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性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呀、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3: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3: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3: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啊、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那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3: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你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

0: 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1: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不是李老师？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筋都成植物人了。
0: 哦，这么严重吗？
3: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0: 嗯，
3: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0: 嗯嗯。
3: 但是就这，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0: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3: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0: 嗯。
3: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丘脑
0: 啊，下丘脑啊啊
3: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0: 嗯嗯，
3: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0: 嗯，
3: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0: 嗯、啊、嗯、啊，
3: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0: 嗯嗯，
3: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0: 嗯，
3: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0: 啊、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3: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这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0: 嗯嗯，
3: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0: 嗯，
3: 就这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80片呢。
0: 没错，
3: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0: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嗯、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3: 对，
0: 嗯，用了多久了？
3: 现在23天了。
0: 23天效果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0: 嗯，
3: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0: 嗯
3: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虽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0: 嗯嗯。
3: 哎，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0: 好好好，嗯。
3: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0: 哦，现在能站着了。
3: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0: 嗯。
3: 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3: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0: 嗯。
3: 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0: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嗯、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3: 对，
0: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也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0: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啊？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每每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的去卖钱，我没拿的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一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1: 对
0: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1: 啊，
0: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2: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2: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哎，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2: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2: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2: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2: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2: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2: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2: 好好好，
0: 嗯，
2: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2: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两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谢谢李老师，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

0: 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

0: 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收到了某一个听歌软件发给我的年终总结啊，对我的听歌历程进行了各种各样各种角度的总结。然后其中呢就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

歌，他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抚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张友龄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朗读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2013年两年之前的时候呢，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斌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斌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斌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畏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见。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小虎队。1990年的时候，小虎队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星星的约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有给歌迷们的赠言，一开始是这样写的，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在飞碟唱片有3个专门为我们3个人特制的超大信箱，每天我们固定会从信箱中收到一叠又厚又重的信，这些来自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香港、日本、韩国各地的关怀和询问，捧在心里看在眼里，就像一个温暖厚实的磁场，吸引我们要做到最好的决心，加倍坚定。那么一起来听《星星的约会》，小虎队。

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今天在音乐小专题里面，想跟大家来说说梅艳芳，听听梅姑的歌。梅艳芳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是哪一首或者哪几首呢？对我来说，可能第一首跳到我脑海里的会是《亲密爱人》。这首是由音乐人小虫为梅艳芳量身而写，并且在国内的情歌史上写下扉页，让她稳坐台湾天后地位的一支歌。而这首歌呢，也后来被很多的歌手在演唱会上用作翻唱的曲目。其实在当时梅艳芳的这一张国语专辑里面并没有《亲密爱人》这一首歌，是在录音期间即兴写了，然后临时加进去的，没想到最后成就了这整张专辑的点题之作。小虫回忆说，那个时候梅艳芳在录音室里面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聊电话的样子。当时呢，阿梅正处在热恋当中，但是呢，她要到台湾去录唱片，无奈只好跟当时的男友暂时分开。你能想象让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分隔两地那有多煎熬？因此呢，当时每天晚上的录音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录音时间一到十点就必须停工，因为梅艳芳要跟远在海外的男友通电话，所以每天晚上录到九点五。

55分左右，录音师们就会自觉地停下来。梅艳芳就从录音室里面一边走出来，一边拿出手机。她的男友呢，也都每天很准时，一到10点钟，电话铃就肯定会响起来。然后梅艳芳就在休息间的角落里跟对方甜言蜜语的煲电话粥，通常一聊就是一个小时。而《亲密爱人》这首歌，就是在录音期间的一个晚上，小琼看着梅艳芳聊电话的身影，在她甜言蜜语的那一个小时里面给写出来的。歌词正是记录了梅艳芳当时恋爱中的甜蜜状态。梅艳芳，《亲密爱人》。

梅艳芳现场版本的《亲密爱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1963年的10月10号，一个女孩诞生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这是梅家的第四个孩子，那就是梅艳芳。梅艳芳出生不久，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去世了，一家人的生计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梅妈妈咬着牙创办了锦祥

0: 歌舞团开始了卖艺为生的艰难生涯。歌舞团的成员就是梅家的几个孩子，每一次演出，小女儿梅艳芳都认真地在后台看着哥哥姐姐们表演，看到高兴的时候呢，她就摇头晃脑地模仿。看到她这么喜欢表演，梅妈妈索性就让她和姐姐梅爱芳组成了姐妹档。那一年梅艳芳只有四岁，当梅艳芳用稚嫩的童声在台上唱着卖花姑娘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瘦弱的小女孩将开创香港歌坛的一个新时代。可能是因为少年时期特殊的跑江湖卖艺的经历，造就了梅艳芳侠义豪爽的性格还有大气的气质，这一点影响了她日后的人生道路。梅艳芳其实呢是通过歌手选秀加入到娱乐圈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粤语为主的香港本土音乐迎来了黄金时期，梅艳芳在粤语歌坛上的华丽盛世大红大紫，舞台形象呢又是多变夸张和大胆，引领了香港地区一个时代的潮流，开启了华语流行乐坛百变形象的先河。其实在那之前的华语乐坛，歌后以周璇啊、邓丽君那样的。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在节目开始分享到了这一首歌，四大天王之一黎明的当年的代表作之一 Happy 2000。

0: 节目开始听到了黎天王的这首 Happy 2000，黎明呢上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叫做隐藏的歌手，在节目里呢他会跟五位模仿他唱歌的人一起来 PK， 也就是说身为天王的他很有可能被 PK 掉。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自己呢表现得很不在意，还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天王，一切不就是完成工作而已吗？也是难得他从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男孩走到今天这一步，总算还是在天不怕地不怕的做自己吧。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音乐主题就一起来回顾黎明他的音乐和演艺之路。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1985年黎明还在英国念书，那年暑假他回到香港，走在街上被星探发现，邀请他参演电影。当时呢他只喜欢唱歌，所以呢拒绝了星探，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对演艺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了。跟家人一说呢，家人当然都是反对的啦。黎明的爸爸毕业于北大，他的外公呢是国民党空军的官员，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同意黎明去从事演艺事业呢？但当时19岁的黎明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呢他自己跑去参加了这个碧泉星星大赛还有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分别拿下了冠军和季军，就此成功的进入了演艺圈。当然了，有人说这个黎明的唱功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外表绝对绝对是秒杀其他很多人的，所以不管他这个冠军也好季军也好是怎么来的，毕竟是靠这个进入了娱乐圈。当然了，一开始呢歌唱比赛的殊荣并没有给他带来发片的机会，反而呢很多人找他来拍戏。这个时候他也明白啦，只能通过拍戏来磨练自己，增加知名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唱歌的梦想。于是1987年黎明在电视剧《男儿本色》当中饰演了年轻英俊功利心却极强的谢森，这是一个反派的角色，但是呢却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就是慢慢的他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打开了知名度，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唱歌的热情，一直在等待发片的机会。终于在1990年的时候，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找到他，把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一举拿下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银奖。就这样，黎明通过自己的努力，凭着也许不算特别好的唱功，打进了音乐圈，也有了几首算是朗朗上口又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

0: 85%。
1: 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都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

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儿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 90% 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

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腐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那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他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你吃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这第一代发酵中药它一片呢能顶28片，第二代呢又提升了，你吃一片零普通中药的60片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则是在传统。

0: 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有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

0: 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3: 那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您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3: 嗯。
2: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3: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2: 哎、我呀，现在这2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3: 嗯、
2: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3: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嗯
2: 嗯嗯，是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3: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哎、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2: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3: 嗯嗯，
2: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3: 嗯，
2: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2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3: 嗯嗯，
2: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3: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2: 哎，
3: 你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2: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的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3: 嗯，
2: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
3: 嗯嗯。
2: 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3: 确实挺遭罪的。
2: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

0: 去呀。
1: 嗯，
0: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1: 嗯，
0: 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0: 对对，嗯，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1: 嗯，
0: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1: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0: 嗯嗯，
1: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离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1: 嗯，
0: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1: 嗯，
0: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1: 嗯嗯，
0: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1: 嗯，
0: 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那样吃的多了都。
1: 嗯，
0: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了，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0: 哎、是是
1: 啊。
0: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1: 嗯，
0: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1: 嗯，
0: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啊、过得可舒心了。
1: 嗯，
0: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你说我这些毛病呢、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一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所以呀、啊、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0: 对呀、
1: 啊，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 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驱动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
0: 对对，
1: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0: 对，
1: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0: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1: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0: 好好好，好的好的。
1: 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听了2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嘛。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1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1: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1: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这慌了也不疼了。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皮革瑞洛，西发大病啥的。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1: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那是心里头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1: 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1: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啊，
1: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

0: 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1: 对对对啊！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一块钱，就算是它贵、
1: 啊、
0: 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哦！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嘿嘿，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健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3: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 在牢里头啊，脑出血偏瘫四五年了。

0: 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对了，是说一块钱一片，对不对？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
2: 嗯，
0: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2: 嗯，
0: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1: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1: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0: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1: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
0: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要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1: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1: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你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了。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0: 这是当务之急。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不是李老师？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筋都成植物人了。
1: 这么严重吗？
4: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1: 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1: 下丘脑。
4: 反正就是特别危险。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后来就经过抢救。

0: 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1: 嗯嗯，
0: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1: 嗯，
0: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1: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再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1: 嗯嗯，
0: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1: 嗯，
0: 就这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
0: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1: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0: 对，
1: 嗯，用了多久了？
0: 现在23天了。
1: 23天效果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1: 嗯，
0: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1: 嗯
0: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虽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吧？啊，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1: 好好好，嗯。
0: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1: 哦，现在能站着了。
0: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1: 嗯。
0: 哎，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0: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嗯，
0: 哎，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1: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吃，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0: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没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3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3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0: 对
1: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0: 啊，
1: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3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3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0: 是是是是是赢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1: 您说。
0: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1: 嗯。
0: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1: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0: 对对，稳定了。
1: 血压多少？
0: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1: 嗯，
0: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1: 嗯，
0: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1: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
0: 可以。
1: 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0: 好好好，
1: 嗯，
0: 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1: 嗯，
0: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两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烽火中，山西新军在与顽固派斗争、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山西省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东以太行山与河北接壤，北以古长城与内蒙古为界，西南以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

0: 从辛亥革命开始，阎锡山就一直统治山西。阎锡山，字百川，山西五台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长期经营山西，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号称山西王。
1: 阎锡山这个人做什么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但是不管怎么做，他有一个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策略。
0: 1936年，阎锡山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多方的复杂矛盾中，阎锡山需找到新的生存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1936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东征，回师陕北。蒋介石十个师进入山西，并且在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命陈诚为总指挥。这对阎锡山构成了威胁。1936年5月，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进攻由阎锡山管辖的绥远，直接侵犯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伪侵绥，后必犯晋，日本帝国主义成为阎锡山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于是阎锡山在公开场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他领导绥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联共抗日道路。
1: 之所以与共产党合作，阎锡山也是为了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0: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毕方联合一致，由毕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阎锡山自己也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既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1936年9月18日，中共组织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害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便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西盟会，自任会长。阎锡山还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以薄一波为书记，由杨宪珍、董天之

0: 韩军、周仲英等五人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三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西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盟会实际上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由此，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配备了在山西各地的领导力量，同时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培养和训练干部。这张照片是当时西盟会集训的大合影，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成为了日后建立山西新军的基础力量。1937年8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组建起第一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是一支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由此诞生了。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山西新军的士兵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在中共的号召下，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群众纷纷参加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得到很快发展。
1: 决死队建立之后呢，立即开赴晋东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迅速发展壮大，这也让阎锡山对共产党呢心生忌惮。
0: 1937年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陵未能阻挡日军前进。9月下旬，阎锡山部署晋绥军扼守忻口，但是日军在1937年10月至11月侵占娘子关、忻口，并沿正太同蒲铁路急进。山西晋绥军在作战中损失过半，文官多数弃职，阎锡山不得不依靠山西新军抵御日军进攻。为此，山西新军在晋绥军总兵力150个团的数额中争得了50个团的番号，并相继以平定、曲沃、晋西北的三个教导团的基础上，分别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2、第3、第4纵队。后来阎锡山迫于抗战形势紧张，又同意组建5个旅。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提出扩编编制及人员配备方案，各决死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主任人选均经阎锡山合法批准。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就八路军大量派遣干部到新军帮助工作达成定义。至1938年初，山西新军扩大为第1、第2、第3、第4纵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山西新军广泛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成为山西

0: 连县长也无人敢当。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仍部署，小兵扔大枪。这首民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西盟会和山西新军敢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支撑山西危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1: 由于山西新军发展迅速，成长为一支抗日的劲旅，阎锡山对于共产党影响的迅速扩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阎锡山开始压制打击新军和西盟会，并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0: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山西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山西新军的不断壮大，阎锡山逐步显露出防共甚于抗日的一面。1938年6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秘密召开会议，确定了重整晋绥军、压制新军的政策。1939年3月的丘陵会议上，阎锡山改变了已实行3年的联共抗日路线，决定改编新军。他以国民政府文官不能兼军职为理由，提出取消新军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员的兵权，派遣大批特工人员进入新军部队。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3日，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奉阎锡山密令，突然以重兵围攻在晋西南的山西新军，摧残西盟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即12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面对阎锡山部队的进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在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的支援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经过坚决斗争和激烈战斗，山西新军终于击退了阎锡山晋绥军的进攻，同时粉碎了山西新军内部反动军官的叛乱活动，将山西新军从形势上与山西晋绥军共同领导过渡到中共单一领导。
2: 晋西事变呢，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既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共势力，又斗而不破，维护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0: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

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这就是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示意图。当时的阎锡山除了这些地区，只能控制晋西南的20几个县。1940年春，山西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虽仍保留晋绥军番号，但实际上已分别纳入晋东南和晋西北八路军序列。山西新军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整训，进入晋西北的新军整编为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其作战行动统一受八路军第120师指挥。进入太岳区的新军部队，除保留决死队第一旅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第212旅兼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外，其余部队均与八路军第129师部队合编。至此，山西新军部队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整编后的山西新军转战南北，越战越强，先后参加了反击日军五路围攻、白泾战役以及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在全国性8年抗战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击毙日伪军达50000余人。山西新军成为山西抗日的中流砥柱，山西新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约近10000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合作创建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适合当时山西抗日形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1979年12月7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西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1990年，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这样评价山西新军的特殊贡献：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的成功，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成功和山西新军的创建，给我军三大主力和北方局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否则困难无法想象。山西新军从诞生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拥有300万会员的西盟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70000人枪的决死队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历史功勋永远被后人铭记。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危险

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典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用一首歌的时间跟我一起出发。这里是蜻蜓 FM 音乐说完，我是北北，全国各地小耳朵，你们好。当今歌坛高手云集，很多好听的歌手呢让我们应接不暇，每一位歌者呢都有那么几首或者几十首经典的代表作，以至于过去了很多年之后呢，我们从他们的歌声当中能够找到回忆，想起某一段曾经最爱的时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听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蔷薇是 Alpha 夏轩第二张个人专辑其中的歌曲呢，从上千首歌曲中呢精挑细选出来，曲风呢包括了 Alpha 偏爱的黑人灵魂歌 R&B 以及抒情摇滚及动感舞曲。专辑的幕后制作群内囊括了来自亚洲音乐界的各方好手，这是一代人的一种回忆，当年呢留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感动的歌者，夏轩应该呢算是其中的一位吧。我们继续来听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呢，凭借着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了全国，也真正的使萧亚轩呢步入到顶级的歌手殿堂，足以呢在华语乐坛留下了印象深刻的烙印。舒缓的中音，入诗般的倾诉呢，背景的萨克斯，婉转缠绵，整体就像是一首悠长而未完成的诗一样完美。从低音到高音到最后的高亢，那么整首歌曲跨度非常大，而且呢技术难点也非常高。如低音要稳，还要唱出情感，高潮部分呢又有激情和爆发力。有一定的声乐基础的人演唱这首歌呢，只能唱出高音，却不能演出这首歌的一些精髓。2000年，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蝉联了钱柜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第一名20周，排行榜上高达40周。而在内地呢，这首歌曲传唱度也极高，更使呢萧亚轩成为了开发内地市场，并迅速窜红。因此呢，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成为了萧亚轩的代表作品。很多人都说萧亚轩是金属嗓音啊，唱动感歌曲呢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其实呢，唱情歌又何尝不是呢？我们来听这首情歌，叫做《错的人》。

错的人描述的是爱情梦幻泡影里的人们，明知道所谓真爱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座不牢靠的监牢，却又无法自拔的沉沦。经历过友情、爱情苦涩锤炼的萧亚轩，成功的诠释了这首感人的情歌。他柔美的声线和乐曲融合的精准到位，错的人用纯粹的钢琴单音伴奏轻声进入了歌曲的起头，逐渐衬托出磅礴弦乐。萧亚轩用反复历历在目的口吻吟唱，每一句呢都像是过来人一般细腻长腔，让这首歌的情感非常层次分明。错的人可以让人找到一种来自那个时代的感动，但是这首情歌呢显得有些平淡，交给谁都能够唱，这不是萧亚轩需要的。说到情歌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很多他类似于他个人风格的情歌，比如那首《类似爱情》，我们来听。

类似爱情被很多歌迷奉为专辑中最感人至深的一首难得富有佳作，除了上佳作词表现之外呢， Alpha 真情流露，用情至深的演唱了更让人耳目一新，感动升级。虽然是萧亚轩较为少尝试的民谣小曲，感觉呢温柔感性， Alpha 成功将歌曲中的我们两个人熟悉又陌生那类似爱情的暧昧唱到丝丝入口，充分表达了爱情来临时的一种甜蜜。不少歌迷呢觉得萧亚轩唱类似爱情呢很有梦味的感觉，对于被指出像孟蔚呢，萧亚轩表示在演绎歌曲时呢并没有想去模仿谁，只是觉得唱这首歌呢是在读自己写给自己的一封信，比较特别一样。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其实呢用叙述故事的方式来唱歌呢可能最能打动人心吧。好了，今天的音乐声晚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当然呢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送上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作品，叫做吻。我是北北，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已

0: 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508-1059这部电话，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把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那播发费用呢是20元起。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是下午的3点到4点钟，1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呢，周六周日啊下午3点到4点半，1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打电话发信息啊。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做事靠谱细心。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护理高位

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再来看招聘男工，要求呢是年龄50岁左右啊，室内开车送货，车型呢是4米2的厢货，工作时间是早上的1:30，到中午的10点，地址是万元蔬菜批发市场，工资底薪5000。联系电话呢是13039083526，13039083526。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条信息，是招聘男工，要求呢是年龄50岁左右，室内开车送货的啊，车型呢是4米2的厢货，工作时间是凌晨的1:30到中午的10点，那地址呢是万元蔬菜批发市场，工资是底薪是5000元啊，联系电话是13039083526，13039083526。来关注出队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域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是咖啡，无异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看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别墅啊，这个是1院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在歌曲当中来关注延边州气象灾害预警啊。这是延边州气象台2026年8月4号14点30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之前啊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我州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升至33度或以上啊。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建议呢，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另外呢，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对老弱病幼或者是这样的一类人群啊，提供这个防暑降温的指导。高温的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再次的提醒大家，天气很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北京时间的15:15，现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内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光明街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解放路拥堵358米，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260米。再来看盛花街啊，南向北的方向，从迎宾路到人民路拥堵263米，缓行225米。再来看橘子街啊，这边好像是很堵啊，北向南的方向友谊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05公里啊，这是目前我觉得是比较堵的路段了啊。另外是新兴街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解放路是拥堵了164米。再来看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沿龙路西向东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85米，其他的路段都还可以。还有一个路段啊，看到的是站前街辅路北向南的方向，天池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18米。啊，以上这个时段就是橘子街北向南友谊路的附近了。如果大家有急事儿的话，尽量避让开这一路段。再和大家说一下，是橘子街北向南的方向友谊路的附近，现在是拥堵了1.05公里。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啊 ，FM 1059 1059 1059，添加微信之后呢，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滚动的播出。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热线是508-1059啊，大家可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播出的。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做事儿靠谱的。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36-8970-0400 136-8970-0400。再来看招聘男工啊，要求是年龄在50左右，室内。

开车送货的啊，车型呢是4米2的厢货，工作时间是凌晨的1:30到上午的10点，地址呢是万源蔬菜批发市场，工资呢是底薪是5000元，联系电话13939083526幺。更正一下，电话号码是13039083526，13039083526。好，再来看某汉堡店啊，位于市域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是咖啡都是可以的啊，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地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看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啊，现在是360平米啊，毛坯房单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我们来在歌曲当中为大家寻找一下失误啊。李先生呢乘车从延吉市中关村到财贸学校下车，将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落在了车上。另外金先生乘车从延吉市国际饭店到恒沿家苑下车，将一部黑色的三星手机落在了车上。林女士一行二人乘车从延吉市延大附近啊到同乐小区下车，将一个黑色的化妆包落在车上。还有是朴女士一行三人乘车从延吉市北大名师院到铁南南苑啊小区下车，将一个黑色的挎包落在了车上，里面装的是一些资料。请拾到物品的朋友速与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0，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现在申花街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是拥堵了507米；延吉街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附近拥堵217米，缓行296米；光明街南向北，从海兰路到解放路拥堵了358米；橘子街北向南，从团结路到友谊路啊，拥堵了927米。这也是刚刚上个时段是比较拥堵的路段啊，现在虽然有所缓解，但依然是还是比较堵的。再来看梨花路这边，梨花路西向东的方向，延吉街的附近是拥堵了126米；长白山西路北向南方向拥堵50米；河南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啊，拥堵了293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拥堵260米，缓行153米；迎宾路向东，从延吉街到盛华街拥堵276米。关注过路况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的，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做事靠谱，细心啊。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工要求呢是年龄50岁左右，室内开车送货的啊，车型呢是4.2米的厢货，工作时间是凌晨1:30到上午10点。工作地址是延吉市万源蔬菜批发市场，工资的底薪呢是5000元，联系电话：130-3908-3526，130-3908-3526。再来看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

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零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是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丽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也是出售信息啊，这是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

京时间的15:42，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我们电话是508-1059，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1059-1059进行发布。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来看招聘保姆啊，要求呢是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身高呢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的，为人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啊，做事靠谱细心的啊。主要工作内容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 1368970-0400。招聘男工人啊，要求呢是年龄在50岁左右，室内开车送货的，车型呢是4米2箱货，工作时间是凌晨1:30到上午10点，地址呢是在延吉市万源批发市场，工资的底薪是5000元，联系电话是1303908-35261303908-3526。出对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域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对，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做，适合做奶茶或者是咖啡都是可以的，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啊，这是1月2层的，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0448-0088 1390-0448-00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寻物信息啊，帮助朋友们寻找一下失物。首先来看到市里先生乘车从延吉市中关电子大厦到财贸学校下车，将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落在车上。另外呢，金先生乘车从延吉市国际饭店到恒延家苑下车，将一部黑色的三星手机落在车上。李女士一行二人乘车从延吉市延大附近到同乐小区下车，将一个黑色的化妆包啊落在了车上。还有呢是朴女士一行三人乘车从延吉市北大明士苑到铁南南苑小区下车，将一个黑色的挎包落在车上，里面装的是一些资料。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速予电话 508-1059-508-1059 取得联系。

北京时间的15:52，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就到这儿，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刀郎的《手心里的温柔》。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

0: 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万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

0: 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是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3: 好的，那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我觉得这一天看天气预报就好像看自己的命。明天
4: 不用，我的血压就知道天热了。
3: 天一热血压就高吗？
4: 没，我这非常明显，跟着升啊。
3: 哦，好的，那一会儿我得问问这个副主任，这个天气和血压之间有没有什么正相关啊？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边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延吉24到34摄氏度，图门23到33摄氏度，敦化23到33摄氏度，安图23到34摄氏度，合龙23到34摄氏度，龙井24到34摄氏度，汪清23到33摄氏度，珲春23到32摄氏度，延吉24到34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6: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1: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6: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3: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啊，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傅新副主任，副主任呢是中医经典与临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治疗啊呼吸系统疾病，像感冒、鼻炎、腺样体肥大、喉炎、咳嗽、过敏性咳嗽、肺炎、哮喘等症，还有像消化系统的疾病，像积滞、厌食、腹泻、便秘、呕吐、腹痛等症，还有像小儿夜啼、小儿抽动症、肥胖、身材矮小、遗尿等等。那副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
4: 欢迎副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普及这个健康知识，非常感谢。
3: 那副主任问一下，今天咱们科普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7: 主要是夏天这个孩子贪凉饮冷这方面的。
3: 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很紧扣我们的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天气
4: 温度。
3: 对，
7: 是
3: 刚才我一报这个气温呢，这最高气温34度、33度，今天好像在延吉最高气温才32度，明天怎么活呀？
4: 没事儿，能过去。
3: 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刚一开始我一看啊，这个车内温度是32度下啊，这个跟我的体温是一样哈，还微微凉。然后开了不到20分钟，然后就已经39度了，啊！我当时在想，这个基本上追平我这个人生中最高的这个体温了。再估计再晒一会儿的话，我就已经创纪录了。
4: 这个天呐，这个温度太高啊，这个。真的是这个会出现很多身体不适的这个情况。
3: 对，而且大人好像还好一些，孩子是不是对于温度的话这个更加敏感呢？
7: 对，孩子

0: 大家都觉得孩子可能是成人的缩小版，
1: 嗯，
0: 但是在中医来讲呢，孩子的脏腑还是娇嫩的，就是这些功能啊，
1: 哦，
0: 还是不完善的，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成人吃点西瓜，喝点凉水，吹吹空调没什么事儿，
1: 嗯，
0: 但是对儿童来说，就会有很多消化系统的疾病啊。
1: 哦，而且好像是每年一到了这个天特别热的话，孩子是也是特别容易中暑，是吗？
0: 对，他这个中医来说，就是像吹空调这种凉，或者说现在今年夏天咱们早晚比较凉哈，
1: 嗯，
0: 然后就是可能玩啊，出一身汗，然后早晚凉一点，吹吹风，或者到阴凉地方，
1: 嗯，
0: 然后或者吃一些凉的东西，中医叫做阴暑，它是不是说热出来的？
1: 哦，
0: 就是因为很热，可能汗毛孔都开了，
1: 嗯，
0: 天很热，然后接触一些凉的东西。啊，就是这种方式，
1: 哦，就咱们老人以前说肌肉了，就是这种情况，
0: 反正一冷一热。
1: 哦，其实大人的会有的时候一冷一热也容易，比如说出了这个就是感冒啊，该什么的，孩子是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嗯，对，更容易，因为成人可能还觉得不舒服，他可能就停止了，
1: 嗯，
0: 但是儿童的话。
1: 嗯，
0: 他不太就是好吃他就吃，然后凉快他就去做，他也不太知道，
1: 就是不会有一个节制的这个观点，然后你这个时候大人如果心里再没点谱的话，那孩子
0: 是
1: 特别容易，
0: 是
1: 那就是像这种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过一段时间好像是应该是周五的时候就立秋了，是吗？
0: 对，
2: 嗯，
1: 那就是这个阶段的话，孩子需要更加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嗯，就是最好是不要接触一些凉的东西，
1: 嗯，
0: 尤其是就像刚才说的出一身汗，中医来讲就汗毛孔开了就玄理开了，有些孩子就是脾虚的孩子他一般容易生病嘛，
1: 嗯，
0: 他就是因为有的症状叫自汗，就是特别容易出汗，
1: 哦，
0: 嗯，就像有的孩子玩的时候比别的孩子出汗出的特别多，
1: 嗯，
0: 啊，
1: 我看过那样的孩子，
0: 对，
1: 嗯，
0: 头发就是湿的那种，就像这样孩子汗毛孔一直是打开的，然后你见一点凉冷空气啊，凉风啊，空调啊，他就很容易生病。
1: 嗯，我记得好像以前就是去幼儿园的时候看那个孩子一玩以后就是一身的汗，就那个头发都是大绺的那样式的，
0: 有的扎辫的小女生她那个汗都顺着辫躺下来。
1: 嗯，
0: 其实你凉的时候儿童要三分饥与寒嘛，
1: 嗯，
0: 就是你冷的时候凉一点没关系，但是不能说热的时候，
1: 凉，
0: 对，在那个空调直吹呀，或者说风扇直吹呀，那肯定是不好。
1: 哦，是这样。我记得好像以前我曾经看过，就是去那以后，就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就比较讲究哈，就是会在孩子这个后面垫一个那种就是像毛巾是这么，
0: 汗巾那种，
1: 对，一块小布，然后他外边还有一个像小领子翻过来那是吧，搁在这儿以后就后面看好像是个领儿，然后玩一玩以后他就把他那个抽出来了，然后再换一个。
0: 这个我第一次看这个是《甄嬛传》，在那里看的。然后确实有小孩就是因为他汗都吸走了嘛，他也舒服。
1: 所以呢就是家长有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你多费点事儿，然后孩子就可能少遭点罪。
0: 对，尤其是那种就是开窗户睡觉的，就是尽量，如果说你家床离窗户远的话，或者说尽量是开其他房间的，因为下半夜他还是会凉嘛，然后小孩容易蹬被。
1: 而且咱们这边的就是咱们北方的夏天虽然你白天别看这么热，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风一吹是凉的，
0: 对，是凉的，
1: 而且那个是邪风，有的时候
0: 对
1: 就容易让人就感冒，因为我遭过这种罪，
0: 驱邪贼风，
1: 哎，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要更加注意这些。
0: 对，
1: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这个孩子在这种夏天的时候这种高温天气还应该注意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冷热温度的这个调控，他在饮食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0: 嗯，就是像水果啊这些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你就要放一会儿，最好是放一会儿再吃。
1: 哦，
0: 然后就是西瓜这个是挺凉快挺解渴的，但是不能多吃，有的就吃的特别多，很容易就像什么胃肠炎呀这种很容易得。
2: 现在到这个季节，很多这个家庭有孩子家庭呢都会弄个榨汁机，然后给孩子把西瓜打成汁儿放在冰箱里，然后孩子回家快来喝一杯这个西瓜汁儿吧，然后这孩子咕咚咕咚一大杯就造进去了。
0: 就榨汁的话就更不好了。
1: 对，我刚想说的，你还不如给孩子直接吃水果呢。
0: 对，因为榨汁你他就会吃的更多，
2: 凉的更透嘛，是吧？
0: 而且都是糖。
1: 其实我就觉得如果你这个时候想让孩子就是吃点凉快的什么东西的话，就我看咱们中医那就是有很多就是配的那个就是像什么代茶饮啊什么那个，

0: 什么有酸梅汤，还有就是什么竹蔗什么什么，那个竹蔗雪梨汤什么的。
1: 就是如果说他出汗出的多的话，其实儿童适合的是就像太子参这样啊，益气养阴的啊，出汗出的多补一补阴，然后汗多了没劲儿什么的再补一补气。本身太子参就很适合儿童，就小孩的那种。
0: 那他的这个的话就是直接这个煮水呀、还是怎么样的？
1: 可以就像代茶饮似的。
0: 哦，我第一次知道。那他这个口味怎么样？如果太苦的话，孩子可能够呛能吃。
1: 肯定是有点味儿。
0: 副主任一笑我就知道了，应该不好喝。
2: 那切估计把都切成片儿，然后水煮。
1: 对，如果说哪天就是出汗运动量大的话哈，可以吃一点。然后就像咱们这就是玩水凉着了啊，玩水，然后要不然就是吃一些凉的东西了，肚子疼什么的，我们可以那个姜切片，我们敷一敷脚心，敷一敷肚脐儿也行
0: 啊。这个我觉得
1: 姜煮水反正也可以。
0: 那也是孩子一般
1: 也是
0: 喝不进去的，
1: 费劲的。
0: 我这个咱们中医有很多的这个药方哈、都很管用，但是它这个味道就是值得商榷。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孩子，我家孩子还属于那种比较能够吃药的，就是中医他那个药粉哈、你只要跟他就是讲好，就是吃这个药呢对你什么什么这个有好处、他认同了以后多苦他都能吃得进去。但是我看过那个喂药的时候孩子打挺
1: 啊，
0: 那家伙一家人呢、就是四五个大人呢、就是捂着这一个孩子，
1: 然后都摁不住，然后还得吐出来、
0: 对，就是那孩子一身汗，大人一身汗。我觉得就是每当这个时候还不如就是
1: 那要是不是特别严重的其实就大可不必了，要不然孩子也上火。
0: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让孩子多喝点水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就像着凉了就是夏天最容易就是空调着凉了流清水鼻涕啊、就像我们一般就是说总反复感冒，它就是一个就是着凉了，一个就吃多了、流清水鼻涕啊，这就是最典型的啊。你给他喝点粥也行，让他稍微出点汗就是微微出汗，让他把这个寒气出来就也会好一点。
0: 其实就是跟这个副主任做这个就是科普哈，已经做了好多期哈，我就发现绝大多数孩子他出毛病的话就是只有一个，吃多了或者穿多了。
1: 对
0: 对，
1: 三分饥与寒嘛。你这都是十几分，得十二分。
0: 对，
1: 得吃十二分，五十二分。
0: 所以呢这个好就是属于咱们这个老辈子人总结下来的这个经验，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听的。好的，那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接着关注我们孩子夏天的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科普。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 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

0: 好，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儿科副主任医师付行副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盛夏高温天气啊，怎么注意孩子的身体健康啊。就是刚才这个副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夏天呢，基本上如果孩子出毛病，要么就是这个你让他着凉了，要么你就让他是吃多了啊。这个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来咨询一些孩子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裴女士她说，她孩子是6岁，这几天不动就一头大汗，还吃不进去饭，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中暑了。另外她还说她的孩子不喜欢喝水，想问一下这个年纪可以喝一些电解质水吗？她想说的是功能性饮料那种吧。那这个副主任，那这种情况是中暑吗？
1: 她如果说是不知道她持续了多久啊。如果说是时间如果说是运动之后啊，或者在特别热的地方啊，有可能是中暑了。然后还看看有没有就像发烧、恶心、吐啊、胃肠感冒这种。然后这个水电解质可以，如果说汗多了可以喝一些电解质水，或者说是那个香蕉也可以，它那个补钾嘛，钾流失嘛，可以。然后我们最方便的就是如果说你大汗后不舒服什么的哈，出汗多，你水里面可以放点糖盐，就自己做一下，这样的也可以
0: 做点电解质水，是吧？
1: 对，它这个补充一下嘛，就是在家里最方便的，而且是最健康的了然后吃点香蕉补补钾也是可以的。
0: 而且孩子大部分都还是比较愿意吃香蕉的，是吧？
1: 对，香蕉还是可以的。
0: 然后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王女士啊，她说她的孩子1岁半，想问一下可以吹空调吗？要是可以开多少度合适？
1: 这个空调就肯定不建议是在同一个屋子里了，你可以是另一个房间开空调。因为你太热了吧，孩子他动嘛，他新陈代谢也快，他也会不舒服。也不用说就是一定不去开空调，他会不舒服的，会热的。现在这天确实也热。我们不在同一个房间就行吧，就像晚上开窗户也是，我们不在同一个房间就可以了
0: 啊。其实你比如说你把这个就是空调要是按在客厅的话，客厅开着，然后让孩子在卧室，然后门开的这个风进来，是吧？
1: 对，这也不直吹。然后你空调屋的温度肯定是比那个孩子那个温度低嘛。你开26到28度都可以，你自己感受一下就另一个房间的温度就可以了。就不要太冷，不要太热就可以了。
2: 你就不要按照你所成人的舒适度，孩子可能就受不了了。
0: 但有的时候孩子其实应该是他那个温度就1岁半可能是差一点，要是说这个10来岁的话，他可能需要的温度是不是比大人还要低一些吧。
1: 这个就不一定，因为小孩他那个体温调节能力他比较差。
0: 就是还是得根据你孩子的具体情况。
1: 对，而且他活动量大的话他肯定出汗特别多。如果太低的话他也是不舒服，
0: 就一下子就急了。
1: 对，因为他肯定他十几岁孩子他就不在一个屋了，他就到处乱窜了。
0: 对，那个时候那真是核动力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啊，她说她的孩子11岁啊，一热就起热痱子，后背腋下特别多，想问一下可以用什么外用的药
1: 啊。这个我们就是就像普通的痱子粉就可以了。就是每天都洗一次澡，洗完了之后用这个爽身粉擦一擦。
0: 然后是不是一定你得擦干了以后再去铺那个爽身粉？
1: 对，一般这样的孩子肯定是就是出汗特别多。就保持干燥，不要就是就像那种捂汗什么的哈，通风啊，或者勤换的衣服。
0: 那如果要是起来，已经起来那个红疙瘩的，我多问几嘴啊，就是起来那个红疙瘩的话，有没有什么药就是抹完能让它下去？因为怕有一些药物里边要有像成人用的药物的话，有激素什么的。
1: 有的药会有激素，这个不太建议。如果说不是说痒的特别厉害的话，不太建议。就像那个我们艾叶水什么的，你煮一下给它洗一洗也是可以的。药物还是不太建议。因为有的有没有激素也不知道。
0: 他
2: 这

0: 洗完了，一到一定时间自己就下去了。
1: 对，
2: 嗯，只要不是像那公司这个紫外线过敏呐、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就是日光性皮炎的那种的话，就都还可以，
1: 嗯、对，就爽身粉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2: 哦，
1: 然后衣服也是，你要说运动后或者说大汗后，
2: 嗯，
1: 你可以给孩子再带一件衣服
2: 啊，就赶紧换，
1: 对，
2: 不让他穿的湿衣服腾着那样。
1: 对 对, 对，
2: 啊，那就是特别现在的夏天的，就是正好现在是暑假嘛，哈、
1: 嗯，
2: 孩子也不像是上学的时候一天在那儿就是待着。这个整体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你可以及时的去换这个湿衣服。 嗯，那再看一下，还是一位李女士啊，她说她的孩子是4岁，蚊子一咬就是一个大包，昨天在手腕上咬个包，一挠以后整个小臂都肿了，想问一下孩子有什么比较安全的药膏。
1: 他这个哈、有可能是那个过敏，有些孩子被蚊虫咬了之后肿得很大，他可能是过敏，可以用一下过敏性的药试一下。
2: 就是其实还是最好推荐去咱们这个医院看一下它具体是什么、
1: 嗯、
0: 其实到迄今为止啊、
2: 嗯、
0: 我是就满屋有蚊子的话，你们都可以安然入睡，就有20人都可以安然入睡、
2: 啊、
0: 他一定会找我的
2: 啊。
0: 这屋我要听见蚊子响，你花一个小时时间，我必须把它找着整死，要不然这宿我睡不了觉
2: 啊。
0: 我被蚊子咬完那疙瘩、
2: 嗯、
0: 头刚咬完前不丁点儿，到你假如说我凌晨咬的，到早上起床的时候、
2: 啊、
0: 就得变成一个至少有1元硬币那么大，然后最大的会扩展到乒乓球那么大，而且会持续1周多才能够恢复。
2: 啊、那你这确实
1: 有可能是过敏，
2: 有可能。
0: 而且特别招蚊子，那咬完之后，哎呀，就是你看那蚊子小，我特别害怕的。
2: 就是孩子，特别是孩子哈，就是蚊子好像特别愿意叮孩子。
1: 对。
2: 然后咱导播也感同身受，他说和我一样，一定要找到他。
0: 对，不找不到这蚊子，今天晚上觉是不能睡的。
1: 对，真是这样。
0: 他能折磨死你，你听他那声你就恐惧。
1: 就睡不着了。
0: 嗯，对。
2: 我小的时候还好，我只是有一次哈，就是碰到过类似，就是家里那天就是收拾卫生干什么，就都开着这个窗子嘛，就进来了比较多的蚊子。然后我当天应该是玩了一天也累了嘛，就是躺着开始睡觉，然后就听到那个蚊子在身边嗡嗡响，但是困嘛，然后我就于是呢就是把被子盖到这个头上，就想啊，这个他找不到我。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哈，就一睁开眼睛睁不开了，然后蚊子在我的眼皮上咬了好几个包，就是眼睛喷红了。我妈妈一看说就跟那个眼眶是平着的，然后就赶紧带我去医院。
1: 眼皮儿太薄了，是吧？
2: 对，
1: 咬完都肿了，
2: 都肿了嘛。然后当时这个，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护士是一边笑着一边给我这个抹，不知道是抹了是什么药膏，反正是抹完了以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是这个眼睛就能睁开了。就是所以这个孩子的话，对这方面还是比较这个就是敏感。
1: 对，
2: 这样的话，
0: 这个蚊子咬什么地方让你最难受难熬呢？咬手和脚
2: 啊，
0: 那个痒和咬身上其他的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咬人手指上，
1: 又痒又疼，
0: 你都想把这手指剁下去。真的、
2: 我突然发现李女士这个问题好有共鸣啊。
0: 这蚊子这东西确实挺可恨。
1: 这个季节，
2: 那就是像如果要是说孩子就是咬出来这个包的话，我记得以前就是这个家人说是什么抹牙膏啊什么的，然后那就是咱们有一些什么这个中药制剂的这个就是缓解蚊虫叮咬的吗？
1: 我们一般就是艾叶煮点水。
2: 艾叶煮水，
1: 对，
2: 那就是咱们那个中药店卖的那个艾叶就行吗？
1: 啊，对。
2: 哦，那还我觉得那还是不错的。
1: 我觉得那个花露水抹上也行。
2: 哦，
1: 花露水是有儿童的那种。
2: 哦，就儿童的那个就是什么花露水呢？
1: 我是抹花露水挺合适。
2: 哦，
1: 抹完了就不痒了。
2: 好像还有像以前那个什么
0: 这些东西我都
2: 酥油精什么的、
0: 这些东西我都用过，唯独就一个75%酒精。
2: 哦，
0: 就它能管一点用。
2: 哎，我上回给你的那个药膏好像也挺
0: 那叫什么五比滴五比滴哎呀，不，你待会儿下节目让你看我这腿上让那大虾猛咬的啊。
2: 哎呦，
0: 这个、一周多了
2: 啊，他还一直不弄，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我看了啊，刚才这个副主任给咱们就是孩子的一个方子，就是你用这个就是艾草的水，然后就是熬完了以后，像这个痱子也管用，然后这个蚊子咬完都管用。
1: 它就像就是止痒。
2: 哦，
0: 这给小孩用这东西相对的温和一点的，
2: 对
0: 是吧？
1: 对，
2: 我刚才就是特别问哈，我寻思要是新鲜艾草的话，可能还得先去摘，但是干艾草就可以的话，那太方便了。

0: 药房应该都有卖。
1: 对呀、啊，而且那个就是你要是买一点以后，那个可不压秤了。
2: 你买一块钱都够好几回的。
1: 哎，对，那是一大包。因为我记得当时是，就那个时候坐月子嘛，不是说出月子的时候要用艾草水，就是洗嘛。
0: 啊、
1: 嗯。然后就是我。
2: 嗯都有蚊帐，门窗都敞着。
1: 嗯，
2: 那部队呢？我们睡那个宿舍。
1: 嗯，
2: 然后呢？那时候是一铺大炕，一个挨一个，跟蒸馒头一样嘛。然后我就跟，哎呀，就折磨的。一到夏天，我就特别恐惧。什么时候蚊子最厉害啊？大家记住，立秋以后的蚊子更厉害。
1: 嗯，对。
2: 嗯，
1: 立
0: 秋之后。
1: 哎呀，就一说起来这个立秋之后，我就突然觉得身上开始痒痒了。那时候蚊子好像特别多。
2: 那时候蚊子叮上不撒口啊。
1: 嗯。
2: 往死了咬你啊！
0: 那时候蚊子好像还小，还没啥声。
1: 嗯，
0: 但是叮完了好像包挺大。
1: 其实咱们北方的蚊子就已经属于不是很
2: 挺温和的了。
1: 啊，对，真的很温和。就是因为南方
2: 咋的？你想上银山尝尝那大蚊子去？
1: 不是，就是我母亲她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在这个苏州那边待过，她就说过南方的蚊子是腿是花花的，然后就是。个儿还比咱们北方的这个蚊子要大，然后特别的毒，就是他说叮上咱们北方的蚊子叮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没有感觉的，
0: 嗯，
1: 然后过后你才发现，哎，我被蚊子咬了个包，
0: 慢慢
1: 那儿慢慢变大开始痒痒，他说那就是南方的蚊子咬在身上你就觉得疼了，然后
0: 南方虫都狠，
1: 对，就是一股股一个大包，而且他就是说每天就是他们睡觉必须得用蚊帐，然后呢就是。每天睡的时候哈，你要仔细的看那个蚊帐上面有没有窟窿。
2: 哎呀，你不是，你要把那蚊帐里边要捐一个蚊子，那好料
1: 啊，
2: 这可得着了。
1: 对呀、啊，他说你必须得看有没有窟窿，要有窟窿你必须赶紧把它缝上，否则的话那个蚊子他说他爬爬爬以后会从那个窟窿里边往里钻，他说那个样子感觉就像是那个一。
3: 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康 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傅行副主任呢，给我们专门介绍这个高温天气孩子的一些这个就是保健的这个注意事项啊。
1: 关于夏季受蚊虫伤害的事儿啊，刚才我们三个人意犹未尽呐、啊。广告期间，我们热烈的探讨啊。
0: 对，我就发现这个话题度真的是太高了。
1: 不是这个关键什么呢？就大人呐、咬就咬了，皮糙肉厚的，毕竟成年人，这个小孩皮肤那么娇嫩，咬完了之后吧，这还可能每个孩子体质跟包括成年人一样，每人体质不一样。你像我被蚊咬一口，在我身上一周以后，甚至十多天，你还能找到被蚊子咬过这个痕迹。
0: 嗯，而且咱们现在的话，就是以前就一提起蚊虫的这个问题，好像
1: 除四害，除四害不是包括蚊子吗？
0: 就是夏天的事情，到了冬天或者春天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们住楼房以后，这个蚊虫
1: 冬天也有，
2: 温度太高了。
0: 对，一年四季都有。所以就是很多的家长啊，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件很愁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咱们可以记一下刚才副主任说的这个方子啊，这个艾草水，这个就是艾草煮水，它煮大概多少时间呢？
2: 啊，这个煮开了就可以了
0: 啊，就开了，把它放了开了，然后晾凉，然后给孩子一个擦一下
2: 就可以
0: 了。然后又没有浓度啊，什么各方面的这个要求、是吧？
1: 那玩意儿淡点儿、浓点儿都无所谓。
0: 那这浓点儿的话，我不寻思浓点儿效果好吗？
2: 只要不过敏就可以
0: 啊。那一般来说，好像是很少有人对艾草过敏
2: 啊、是
0: 所以呢，就是李女士可以考虑试一下啊。这个、
2: 然后就是蚊子包特别大的，就有可能。这个是过敏的
0: 哦、
2: 就是、可以过敏药可以试一下
0: 啊。就李女士的话，您孩子如果整个小臂都肿了的话，就有可能是过敏了。
2: 对，
0: 那样的话，您还其实我觉得比较安全的方法，您还是去医院让咱带去看一眼。
2: 对，
0: 那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夏天的时候，孩子一个是注意，就是这么热的天，你说不让孩子用空调那不可能。然后就是空调使用的这个方法，我们要注意。然后呢，就是孩子吃的东西要注意。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
2: 还有就是我们一般不都是光脚在地上嘛？因为小孩这个季节他肯定不愿意穿鞋呀。这个也容易就是像发生尿频。就像空调吹多了，或者说是凉的，就是地板其实现在就不像之前那个夏天，地上其实也不太凉，我觉得现在地上还挺凉的，就像咱们那个给气儿前后，停气儿前后也是很多孩子他会出现尿频，就是因为地板太凉了，光脚走。然后现在也是，就像你玩水，一般不都是脚在水里嘛？要不然就是地板现在其实也是凉的。如果光脚走的话，就很多孩子还是会有尿频的症状。
0: 哦，就是现在的话，特别是孩子很愿意玩水，搁了水去。
2: 对，尤其下完雨的那种哈，凉的，所以说这个家长也要注意一点。
0: 如果他真的是想要玩水的话，其实整一个比较浅的那种充气的小，就是小泳池，然后搁点水，搁外边晾成那种是一白天，然后你再让孩子玩，可能还能强点，是吗？
2: 是，合理的话，他早晚还是会凉的。就是如果说出现那种就是，小便次数增加了，然后一次也排不出来多少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像有没有查个尿常规，先看有没有尿路感染，尤其是小女生哈，查一下看有没有尿路感染。如果没有的话，一般都是有什么吹空调吹得冷了，或者说是就光脚在地上走来走去的这种哈，这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药，或者说是自己去控制一下，尽量他想去的时候，尽量给他就是分散一下注意力，让他干点别的。
0: 其实一说到这以后，就是有一些孩子的话，去一些比如说是大河里玩，或者说是去泳池玩的话，他容易出现皮疹什么的，那也是是属于这个感染了或者过敏了吧。
2: 对，这个应该是对一些东西，
0: 就比如泳池里氯之类过敏的那种，所以这时候
2: 有的也是他会有湿疹，他会起湿疹。
0: 孩子这个时候是不是算是湿疹比较高发的时期呢？
2: 对，这个时候就像热呀、汗呐、这些捂在一起，他就容易出现湿疹，尤其是小的小婴儿这种
0: 拉拉壳里边都是这种。
2: 对对对，这个季节就是有的就得是特别凉。有的有的小婴儿他容易出湿疹嘛哈，你们家温度就是得低一点，要不然他们稍微热一点就出。

0: 出来了。
1: 哦，我记得以前就是老人说，就是要是孩子那个拉拉颗粒出来湿疹的话，用那个什么香油煮熟了以后，然后晾凉，然后给孩子这个抹，这个是有用吗？
0: 这个不知道，
1: 没有什么。
0: 这个主要我们还是那个，就是它只要是那个温度降下来哈
1: 啊就好了。
0: 对，有的就是只要你温度上来了，或者你多穿一层衣服了，哎，它那个皮肤就一下子红了。
1: 就是
0: 对温度要求特别高。
1: 哦，所以你这个你得根据你孩子这个情况来分析。
0: 对，就像有湿疹的家里，他也能看出来。
1: 嗯嗯，
0: 你就穿多了，就很明显的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得少穿点，因为他就是这种体质，
1: 就不能捂。
0: 嗯，对，就是不能捂。
1: 哦。
0: 然后就是像吃东西啊，
1: 嗯，
0: 或者粘在嘴一圈啊，或者脖子呀、啊
1: 嗯，
0: 这样愿意出汗的地方，那就要特别关注了。
1: 嗯，对，就是我经常看的那个孩子的下巴，然后这个脖子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那个大块的湿疹那种。
0: 对，湿疹本身它就是、
1: 嗯、
0: 就像肘窝啊，
1: 嗯，
0: 就这样的地方它就。愿意出来
1: 哦，
0: 嗯，脖子也是，就都褶的地方，
1: 对，特别是现在那种你看起来胖乎乎的孩子，然后这个时候就比较难过，是吧？
0: 啊、是，
1: 那样的话呢，就是那咱们这个副主任就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这个夏天，特别现在立秋了以后，可能早晚温差会更加就是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们孩子需要注意的这个事情，
0: 嗯、
1: 给咱们的家长提个醒吧。
0: 就今年夏天也是，其实早晚温差都很大、
1: 嗯、
0: 我们最容易生病就是说白天热的时候出很多汗，然后等晚上天凉了、
1: 嗯、
0: 就是普通就是平时说的那种急着了，
1: 嗯，
0: 出一身汗到阴凉地方，或者说进空调房里，你就像玩完了然后进空调房里吃顿饭什么的、
1: 嗯、
0: 这都很容易就是让我们感冒啊生病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吃凉的东西，最常见的就是雪糕冰棍儿，
1: 嗯，
0: 但一些水果也是那种寒凉的水果、
1: 嗯、
0: 像火龙果它就是比较凉的，一般我们便秘的时候、
1: 哦、
0: 就好几天没大便了，可以让孩子稍微吃一点，
1: 嗯、哦、
0: 啊这一些瓜类，然后就是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像牛奶呀水果啊，尽量就是放到常温了再让孩子吃。
1: 哦，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最好让孩子穿上拖鞋在那个家里头。
1: 嗯
0: 啊，不要不要就是光脚踩地板呢、
1: 哦、
0: 或者说是就像晚上可能晚上那个还在那个外面，就现在露营的不是比较多嘛、
1: 嗯、
0: 就是在小溪里河沟里玩水、
1: 嗯、
0: 或者说就像有很多地方不水上乐园嘛、
1: 哦、
0: 啊有的家长就来看病就说就前两天玩水了，这个也是注意点、
1: 哦、就是玩水完了以后孩子可能拉肚子了什么的、
0: 嗯、对，因为他温度降起来了、
1: 嗯、
0: 他水也凉了。
1: 哦，
0: 嗯，
1: 就是家长呢你多注意一点，孩子就能少受点罪。
0: 对，我们带点衣服啊、
1: 嗯、
0: 就玩水什么的就带点衣服、
1: 嗯、
0: 带点鞋，然后就像他如果是凉的了，就像姜煮水呀、啊
1: 嗯、
0: 泡泡脚啊，或者说敷肚脐脚心呐、啊、
1: 嗯，
0: 喝点热乎粥出点汗呐、啊、都可以
1: 啊。然后如果蚊虫叮咬的话，或者说是起了热痱子的话，可以艾草水煮一煮、
0: 嗯、
1: 这个我就学到了。这个通过这些方法呢，可以让咱们的孩子啊，就是比较在这个高温天气下相对来说比较好过，也比较健康。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咱们副主任啊，给我们就是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小方子啊。好的，感谢您，
2: 辛苦副主任、
1: 嗯、辛苦。
2: 嗯，
1: 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3: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3: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3: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3: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

0: 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

0: 喝多了。锅包肉就这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西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477米，缓行110米，2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清理胡同到延春街拥堵171米，4公里的时速。海南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109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今天发现拥堵不管多长都是3-4公里的时速啊。
6: 对，速度很慢呢。
0: 很慢啊。西边南街南向北金丹来南街附近拥堵366米，缓行40米，速度6公里，这个还不错啊。
6: 嗯。
0: 迎春街南向北解放路到人民路拥堵313米，速度4公里。延西街南向北从元南胡同到梨花路285米的拥堵，25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
6: 嗯。
0: 临海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287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啊，还行吧啊。有个别地段呢，河南这片就是什么时候那施工结束？
6: 对，什么时候
0: 你能
6: 痛快？
0: 你能痛快啊？否则你就都会出现这种拥堵啊，这是已经是常态化了。
6: 嗯，
0: 我们继续关注吧。由于这个 BRT 二期啊，即将开通啊，延吉的部分公交线路呢有所调整。
6: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走二期这条线上，也就是人民路上的啊，这个有什么样的调整？昨天我们说完了这个德明宾馆啊，这个站点了，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看这是到进学也是站点啊，中央导师站台停靠线路37路含这个电厂支线啊，另外呢，各线路站序如下：8路啊，从火车站到延吉河畔的，上行呢是火车站。火车站北市五中建工派出所建工小学万一批发市场朝阳小学市医院白山大厦报社公园桥新兴广场健康桥天宇生态家园天宇生态家园北门滨江家园桃花园还有延吉河畔。
6: 嗯，下行的话呢是从这个延吉河畔出发啊，经桃花园滨江家园天宇生态花园的北门天宇生态家园健康桥新兴广场谢市场北百货大楼白山大厦市音院朝阳小学万亿批发市场建工小学建工派出所市五中火车站北火车站。
0: 还有9路啊，我们关注一下9路，延吉人民体育。

0: 上到军分区东，我们看这个，看一下它的战序啊。
1: 嗯，
0: 上行是延吉人民体育场到延吉人才公寓、上品公馆、华盛延西府、广元居、州司法局、阿里郎美食街、市法院、天池路朝仪医院、州税务局、市第三高级中学、韩信公寓、烟厂昌盛小区、河南小学、河南报社、百丽城、德民宾馆、市林业局、市九中东山小学、园丁新村、市党校、州民政局、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儿童福利院、军分区东。
1: 嗯，下行呢是从这个军分区东出发，经延边儿童福利院、延边荣军医院、州民政局、市党校、园丁新村、东山小学、市九中、市林业局、德民宾馆、百丽城、百货大楼、报社、河南、河南小学、烟厂昌盛小区、韩信公寓、市第三高级中学、州税务局、天池路朝仪医院站、市法院、阿里郎美食街、州司法局、广元居、华盛延西府、上品公馆、延吉人才公寓、延吉人民体育场。
0: 我们再来关注十四路啊，东来寺啊，到市妇幼保洁院，上行是东来寺，然后合龙十四队、合龙十二队、合龙大队、合龙五队、合龙三队到诚信搅拌站。合龙一队、公交集团五车队北、善生堂药业有限公司、科技工业园、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延边电力安装有限公司、延吉卷烟厂、蓝天家园、高新区管委会、敖东制药厂、市交警大队、开发区市场、州自然资源局、万亿批发市场、建工小学、建工派出所、河南市场、青年广场、迎宾桥、西市场、百丽城、东辉小区、嘉顺市场、市妇幼保健所。
1: 下行方面呢，是市妇幼保健所、嘉顺市场、东辉小区、德民宾馆、百丽城、西市场、迎宾桥、青年广场、河南市场、建工派出所、建工小学、万亿批发市场、州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市场、市交警大队、敖东制药厂、高新区管委会、蓝天家园、延吉卷烟厂、延边电力安装有限公司、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科技工业园、善生堂药业有限公司、公交集团五车队北、合龙一队、诚信搅拌站、合龙三队、合龙五队、合龙大队、合龙十二队、合龙十四队，最后到达东来寺。
0: 好吧，今天的这个战序呢，包括这个站点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在以后节目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为大家循环的来抽出时间来播报啊。
1: 对，
0: 由于这个变动的车次啊，这个非常多啊。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半路上节目的直播。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半路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

0: 律。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啊，也想跟大伙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

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

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

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那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他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

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那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有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3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
抬高药价，

0: 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要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嗯
3: 嗯，是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3: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0: 嗯嗯。
3: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0: 嗯，
3: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枪，这种感觉。
0: 嗯嗯，
3: 我跟你说。

0: 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1: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0: 哎，
1: 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0: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1: 嗯，
0: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两回积液呢都。
1: 啊啊！
0: 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1: 确实挺遭罪的。
0: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1: 嗯，
0: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1: 嗯，
0: 你说我这1.6米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0: 对对。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1: 嗯
0: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1: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0: 嗯嗯
1: 啊，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1: 嗯，
0: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1: 嗯，
0: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1: 嗯嗯，
0: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1: 嗯，
0: 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那样吃的多了都。
1: 嗯，
0: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0: 哎，是是
1: 啊。
0: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1: 嗯，
0: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1: 嗯，
0: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的。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啊、过得可舒心了。
1: 嗯，
0: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啊。你说我这些毛病呢、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1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所以呀、啊，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 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哎、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
1: 哦，
0: 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
1: 嗯嗯。
0: 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
1: 哦、
0: 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
1: 哦、
0: 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嗯、看得更透。
1: 哦，
0: 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
1: 是。
0: 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嗯、但是是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要的、
1: 嗯、
0: 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嗯嗯，对，
0: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嗯，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
1: 嗯、
0: 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嗯、是吧？
1: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
0: 嗯、
3: 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0: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1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3: 就是现在呀、啊、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不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提格瑞洛，
0: 嗯，
3: 新发他汀啥的，
0: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啊，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
0: 啊，
3: 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 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嗯，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那心里头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啊，
0: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3: 对对对啊。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3: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3: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再见。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4: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4: 哎，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 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

0: 筑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1: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1: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1: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嗯、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1: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1: 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是这几天，可能是骨性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呀、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就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1: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1: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0: 嗯，
1: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那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这里
0: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你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了。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1: 嗯，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不是李老师？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1: 嗯，
2: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筋都成植物人了。
1: 哦，这么严重吗？
2: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1: 嗯，
2: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1: 嗯嗯，
2: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1: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2: 我妈这不两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1: 嗯，
2: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丘脑
1: 啊，下丘脑，啊啊，
2: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1: 嗯嗯，
2: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1: 嗯。
2: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1: 嗯嗯，
2: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1: 嗯嗯。
2: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1: 嗯，
2: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1: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2: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再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1: 嗯嗯，
2: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1: 嗯，
2: 就这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
2: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2: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1: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2: 对，
1: 嗯，用了多久了？
2: 现在23天了。
1: 23天效果怎么样？
2: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1: 嗯，
2: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1: 嗯，
2: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虽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1: 嗯嗯，
2: 哎，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1: 好好好，嗯，
2: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1: 哦，现在能站着了。
2: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1: 嗯。
2: 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2: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嗯，
2: 哎，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1: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2: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每每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2: 对
1: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啊。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

0: 才是硬道理啊。
1: 对，
0: 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1: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哎，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1: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1: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1: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1: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1: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1: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
1: 好，
0: 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1: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两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

0: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1: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100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2: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3: 我们将冲击119和1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0: 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面调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7: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6: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8: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9: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瓜摘。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 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

0: 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 80% 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 99.51%， 同比上升 0.17 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 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三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

0: 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小爱虎喝醉了酒以后，这一觉醒来呀、就觉得浑身上下怎么这么疼啊，而且周围人声嘈杂。他睁开眼睛这么一看，哎呦，周围呀、站着不少当地的渔民，也有拿棍的，也有拿棒的，也有空手的，把他这么一围，人家是棍棒相加呀，这打他呢。爱虎心想，这是不是昨天那两个渔民被我打完之后搬救兵去了？嘿嘿，就是这么回事。您想想啊，他抢人家酒，抢人家鱼，还把人家给打了，那两个渔民哪能够善罢甘休呢？跑到渔村里边啊，找了不少的同乡，大家伙拿棍棒急急忙忙的追到了窝铺这儿。到窝铺这儿这么一看，这气儿更大了。哦，酒喝了，肉吃了，葫芦给掰坏了，把这鱼盘子还给砸碎了，这还了得呀！大伙儿一想追，顺着大道啊往下就追下去了。追了半宿没追着，回去吧，便宜他了。有的呢顺着小路回来了，天也快亮了，来到破亭子这儿这么一瞅，哎，这儿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仔细一看，嘿，这小子感觉在这儿睡着了，赶快叫人去。呼呼啦啦，这些人拿着棍棒又全都来了，到这儿不容分说呀，是一通的打。爱虎看到这儿心中暗想，哎，谁让我嘴馋呢，抢人家酒喝，抢人家鱼吃，葫芦嘴儿掰坏了，鱼盘子砸碎了，人家要出出气，我呀就让人家打几下吧。他呀两只手这么一抱头，就往地下这么一趴，任人家打，任人家罚。当然了，有那年岁大的过来就解劝，哎，列位留点神，留点神啊，哎，小心着点，有道是棍棒无情，别打着要命的地方，万一要出人命那可了不得。你们要打呀，就找他那肉厚的地方啊，打几下也就得了。您想想啊，有人出来解劝，爱虎呢把脑袋这么一抱，往地下一趴，一声也不愿意，你们随便

打，打了几下啊，这些人打的也就没意思了。这些人手这么一停，爱虎一看，哦，出完气了，打够了，那行了，我该走了。爱虎起来把这包袱往身上这么一背，刚要走，有个渔民把手一拦，慢着，干什么呀？你们不是打完了吗？出完气了还不让我走啊？哦，我们那酒葫芦就这么让你给掰坏了，我们那个鱼盘子就让你给砸碎了啊？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哦，是我掰的，是我砸的，没别的，我赔你们。爱虎啊，就从那包袱里边拿出这么一克银子来，您看看这行不行？你们呢？再置办置办。呵，涛儿，你有钱是吧？告诉你说啊，这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我们不买新的，我们就要这原样的，你赔我们。哎呀，爱虎一听这可就难了，物有损坏呀，你看已经坏了，我赔你们还不行？要不然这么着，我还趴地下，你们再打我几下，再给这葫芦盘子出出气，这还不行吗？说完话呀，爱虎照样往地下一趴，俩手一抱头，等着挨打了。有这么一位啊，气得实在过不去了，心想这不是无赖吗？举起这棍子来，狠狠的就要往下打。就在这功夫，就听见旁边有人说话：“慢打，慢打！”大家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从旁边啊，走过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来。头上戴纹身公子巾，身穿纹身公子衫，腰系四套白袜青鞋，文质彬彬就过来了，冲着大家深施一礼：“列位，列位，请问这个人身犯何罪？你们为什么这么样的责打于他呢？”大伙一听，我，你说这怎么说呀？就说他抢我们酒了，抢我们鱼了，把葫芦弄坏了，把盘子砸碎了，就至于这么打呀？得嘞，就看在这位公子的面子上，把他给饶了。咱们走吧，走走走走走吧。大家伙呼呼啦啦的全都散去了，爱虎呢还在地下趴着呢。这位公子过来拍了拍肩膀：“哎呀，这位朋友，人都散去了，你赶快起来吧。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这些人这么打你呢？你就趴在地下让他们就这样的责打呢？”这么一问，把爱虎问的挺不好意思的，抬起头来面红耳赤：“哎呀，惭愧惭愧，哎，到底什么事情啊？”爱虎对人家是实话实说：“我怎么走在半路啊，肚子实在是太饿了，看见他们在窝棚那儿又喝酒又吃鱼，我是饥饿难忍，我跟他们要不给我，这么着争斗起来了，全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啊抢人家酒喝，不应该呢抢人家鱼吃，我呢还把人家葫芦弄坏了，还把鱼盘子给砸了，这都是我的错。”这公子这么一听，哎呦，感情他是因为饥饿难忍，这个人你看多实在呀，实话实说。人家笑了笑，爱虎呢起身冲人家深施一礼：“这位公子，我多谢你的搭救啊，我太谢谢你了。”这位公子啊说了一句话：“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呢，有道是四海之内结朋友。”啊，结朋友啊？四海之内结兄弟吗？哦，这爱虎啊错领会了，他把这个结字啊领会成结拜的结了，他以为人家这个公子啊要跟他结为把兄弟呢，当时他就乐了：“哎呦，要是那样的话太好了，咱们俩呀叙叙年齿，你说是你大呀还是我大，咱们俩呢也兄弟相称。”这不，公子这么一听知道他领会错了，人家也一笑：“哎，我呀姓施，名字叫施俊，今年我17岁。”

兄台，您今年啊，我姓艾，叫艾虎，我比你小，我16岁，你是我哥哥。说着话呀，小艾虎跪在地下就给人家磕头，兄长在上，小弟这厢有礼了。这位施公子赶忙快用手把他搀起来了。哎呀，贤弟呀，来来来，跟我来。人家领着他呀，就往旁边树林子这边走过来了。树林子这儿呢有这么一个小童儿，看上去一大关也就是12、13岁，梳着两个双来爪角啊，穿着这么一身蓝布裤褂，腰系着这么一个蓝布的汗巾，白袜青鞋，牵着两匹马在这等着呢。这位施公子过来一指，这就是我的书童，名字叫锦谦。锦谦，哎，公子过来拜见你家二爷。这小书童锦谦眨巴眨巴眼睛，心里话，刚才倒是看见你们俩说了半天话，那个人呢给你还见礼了。哦，他是咱们家二爷。人家锦谦赶快过来跪倒在地，那头便拜，哎，小的锦谦拜见二爷。就这么一行礼呀，爱虎可真受不了了。怎么呢？你想啊，爱虎从小的时候就被马强抢到了霸王庄，一直在这个招贤馆里边伺候别人，总是给别人磕头行礼，从来没受过别人的这样大礼相拜呀。一看这小孩跪地给他磕头了，哎呦，爱虎啊，赶快的把人家扶起来，立刻从怀里边把那银磕的拿出来啊，哎，你拿去赶快买果子吃吧。小锦谦拿着银子看了看施公子，那意思，这银子我能要吗？施公子微微把头一点。小锦谦跪在地下，哎，谢二爷啊。哦，嫌少啊，那行，我再给你一个。施公子赶快上去，哎，贤弟，给他一个就可以了啊。哎，贤弟呀，你这是要奔什么地方啊？啊，兄长，我这是要奔卧虎沟找我的师父，找我的义父去。请问兄长，你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哈哈，我们主仆二人是要奔襄阳县去找我的金伯父，到我伯父家，让我伯父好好指点指点我的文章，这是奉我的父亲的命令去的。哦，爱虎这么一想，咱们俩不是一条道啊。这样吧，兄长，虽然说我们刚见面，哎，我送你一程吧。于是啊，就扶着人家施公子上了马了。小锦谦当然不敢上马呀，牵着马就跟爱虎呢在地下走着，送这位施公子。送了一程又一程啊，施公子一再说，贤弟就到这儿吧，要倒是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呀。啊，日后我们还会相见的。那好吧，哥哥，我们两个人后会有期。这样俩人才分手。那么这位施公子到底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呢，名叫施乔，曾经也任过一任县令，就因为眼睛有病请假回家养老，膝下就他这么一个孩儿。就这位施乔施员外啊，有这么两个至交，那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情同骨肉一般。一位姓金，金辉，在朝廷里边曾任过兵部尚书，就因为曾经写奏折参过襄阳王，被仁宗皇帝罢官，现在在家养老。还有一位呢，是邵邦杰，是新任的长沙太守。更何况呢，这位金辉金员外家里边有一小姐名叫牡丹。施乔跟金辉两个人呢，就在孩子们小的时候给孩子们定下这么一门娃娃亲。现在眼瞅着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了，都17岁了，哎，赶快的就让孩子呀，以这个到金伯父家里边读书为名，

0: 实际上是到那儿求亲戚。师君跟锦谦、竹婆二人骑着马来到了襄阳县，到了九云山下九仙桥边，这么一打听，找到了金辉金尚书的家。到门前了，啪啪啪这么一叫门，里边有家人，把门开开一通报，好好的聊聊天，互相的切磋切磋。哎呀，伯父您特谦了，还请您不吝赐教。就这样就把这个师君呢安排在家里边了。那么金辉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他有个妻子何氏，那是唐县呢那位何知县的妹妹。另外他还有个小妾名叫巧娘，他呢有个女儿牡丹16岁，还有个儿子叫金章，仅仅的才7岁。金辉回到夫人何氏这个房间，何氏这么一看，哎呦，今儿你怎么这么高兴啊？哈哈哈，我跟你说吧，咱们那位师贤弟啊，他的眼睛好点了吗？哈哈，眼睛就那样了，你听我往下说。他不是有孩子叫做俊儿吗？
1: 是啊，
0: 到咱们家来了。
1: 哦哦，那个孩子来了，
0: 长大成人啦。哎，那真是人有人才，文
1: 有人才呀。
0: 这么说老爷你愿意答应这门亲事了？
1: 嗯，
0: 那就赶快的把事儿挑明，给他们办事儿不是更好吗？
1: 哎，不要着急，
0: 话虽如此，我安顿他在咱们家暂时读书，我再要好好的看一看这个孩子人品如何呀，女儿的终身大事岂能够马虎呢？
1: 哦，对对对，还是老爷您想的周到。
0: 老两口啊正在这儿说话呢，从外边进来这么一个小丫鬟。谁的丫鬟呢？是专门伺候那位牡丹小姐的。小丫鬟呢也就是这么14、15岁，嘿，显得特别的伶俐，特别的聪明。说是伺候小姐，实际上跟牡丹小姐一块念书，一块写字，一块学女工，形同姐妹一般。就因为她聪明伶俐，这位金尚书啊给她起了个名字也好听，叫佳慧。佳人的佳呀，贤惠的惠。小佳慧这个时候高高兴兴的进来了，给老爷夫人请安。
2: 佳慧啊，老爷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啊？我们绣花呢要找花样，找夫人要花样来了。
0: 何氏把手一摆，就在那边抽屉里边呢，自己找去吧。
1: 哎，因为他可爱啊，
0: 所以老夫妻说话也不瞒着他。老两口呢还继续说，你看真想不到这位师公子啊，人有人才，文有文才，要是这样的话，嗯，过一段时间呢，我看跟咱们女儿倒是挺般配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得看一看他到底如何。
0: 老两口说的这些话，谁也没留神，被这个小家慧啊听的是一清二楚。这个小孩啊鬼点的别提多大了。听完了以后找着花样一扭身，他就转回小姐的绣楼了。上了绣楼以后，恭喜小姐，贺喜小姐，人家牡丹小姐正在看书呢。
1: 哎，佳慧小姐有什么可喜的事情啊？
0: 哎呦，小姐您不知道吧，
1: 不是您小时候老爷跟那位师老爷给您定下的娃娃亲。
0: 嗨，事过多年了，你提这个事儿干什么？
1: 不是我提呀，人家来了。
0: 啊，谁来了？
1: 那位师公子来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到夫人屋子里边就听见老爷跟夫人正念叨呢，说那位师公子啊人有人才，文有文才，正准备着要把您呢许配给这位师公子呢。 嗨，这个母。

山小姐狠狠瞪他一眼，怎么规格的小姐怎么能够随便议论这样的事情呢？这个事情都由父母做主，你真不害臊？怎么在这儿说这个事情啊？别跟我说，我不爱听。哟，这家伙一听不高兴了，怎么？这是你的中心大事，我跟你说，你为什么不爱听呢？哦，不插门都以为啊，有才未必有貌，我不如啊，先替我们家小姐到书房去看看去。如果他这模样真要是好的话，嘿，我这回啊，我就做回小红娘，我给我们小姐呢好好的帮帮忙。我把这件事情给他凑成了，这多好啊，这也是我家慧的大功一件。您看看，什么事儿都能帮忙，有的事儿可千万千万不能瞎帮忙。本来挺好的事儿，这一帮忙啊，没准是事而得反，小家慧呢非得要往里边掺和掺和。他呀满是好心要帮助这位牡丹小姐，万也没有想到啊，他这好心不得好报，他这个一帮忙反而要害了牡丹的性命。

0: Welcome to the Starlight Party. No matter who you ar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as long as you.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

0: 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氏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2003年的专辑《美丽人生》当中的一首，李宗盛填词，黄韵仁谱曲。这个专辑当时是让梁静茹提名过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也算是主题性很强的一张专辑。关于女生在经历了18岁懵懂期，步入到20多岁左右之后遇见的爱情的模样，各种景象，我觉得这也是李宗盛大哥很擅长的一方面，尤其是捕捉女性心思这一块，在歌词上显得尤为明显。我想梁静茹最辉煌的这几年，也是受益于李宗盛大哥的歌词了。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谭咏麟与夜的浪漫。

继续回来，下一首歌要听到戴佩妮《四季天》。这首歌是她在百代唱片时期的第一张唱片，整个专辑13首歌的词曲创作，除了一首是佩妮的好朋友给她写的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她一人包办。在00年代的女歌手当中，她也是当仁不让的最佳女唱作人。而在那个期间，大家喜欢唱的、喜欢听的都是一些大众喜爱的流行歌曲，但当年戴佩妮已经开始玩实验小众音乐了，这是她的优势，但在那一年也是他的短板，因为蔡依林、梁静茹、孙燕姿他们走的都是大众喜爱的路线，而戴佩妮这一张专辑局限于一些小众曲风的范围，所以并没有成为一张主流专辑。不过在很多专业的乐评和乐手看来，这是一张非常具备音乐性的专辑。我觉得对于佩妮来说，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是由自己创作，我想她内心还是很满足的，毕竟所有歌都是按自己内心走向完成。来听这首《四季天》。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要听到的是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他们两个人的组合呢，有点像小鱼儿和花无缺。大张伟是人海沉浮的小鱼儿，彭磊算是澄澈无垢的花无缺。本来彭磊把这个歌的名字定为比不上你，非常直白的一个歌词。后来大张伟从词当中摘出了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作为名字。其实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名字的内容，别的都是修饰，带着一种诙谐的话语感和盛开的喜剧感来完成。但至少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我觉得这种歌还算是一种潮流了吧。来听大张伟《新裤子》。

紧张的哑口无言的内心花园。很多人有勇气直白地抛出自己的生命之歌，在一切谈笑风生和吊儿郎当之后的沉默不语，是最珍贵和私人的情感。它不仅仅是动人的，而且是穿越岁月的浓烟的。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透镜，所以能听懂的人，我想一定是同龄人吧。来听下一首歌，莫文蔚《头号粉丝》。

周时间我们两个都几乎不说话，因为一开口都会很好笑。大学时光必然是美好的，无论你做什么，现在回忆起来都是青春倒影啊。来听下一首歌，郭富城，别说。

王卫的头号粉丝。你有去做过某某某谁谁谁的粉丝吗？讲真，我还没有特别去追过星，唯一有一次是上大学的时候陪室友追过一次演唱会，逼迫式的陪他在演唱会的最后一排。那时大学生没什么钱，买了一张站票，两个人扯着嗓子在后面又唱又跳，那个欢乐呀。后来看完演唱会的一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是葛大为填词，为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配唱的主题曲。片中男主人公安东尼也是暖男一枚，性格也是很多女生喜欢的那种温柔带羞涩不油腻类型。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根据剧情所写，当得知心爱的女孩子心有所属之后呢，男主甘愿陪伴左右，实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样的另类守候。他还有一个很好听的英文版本叫做 Sleep Alone， 可以去听听看。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可以坦然面对感情这个东西，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情绪波动，你也看淡了所有情情爱爱当中那些曾经让你抓狂的细节，可以开始宽容一切，不计较了，也许只能代表年纪大了，青春开始褪色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来听蟑螂乐队《忘了我是谁》。

对于不少人来说，生气、郁闷、难过，每一个难熬的时刻，好吃的东西永远是不会缺席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不能解决的事情，如果有，那就来两顿。当然，吃东西是可以让你感到开心快乐，主要呢是跟以下原因有关。第一个，美味食物是可以激活调控情绪的中脑边缘多巴胺神经系统，促进多巴胺释放，让人产生愉快开心的感觉。还有一个呢，是人体血糖水平相对高的时候，情绪会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而淀粉糖类的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快速的升高血糖，也会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满足感。所以为什么说胖子们的快乐瘦子不懂，就是这个原因吧。听一首歌，来自任嘉萱 Selina， 这首《心如止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与其寄希望于吃甜食来改变情绪，不如吃一些真正让你快乐的食物。比如说麦片，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快乐营养素，因为它含维生素 B6、烟酸和泛酸，这些营养素呢都是可以帮助人减轻疲劳感的。第二个是牛奶，牛奶呢不仅含有利于人体吸收的钙，还含丰富的维生素 B12， 是可以帮助维持神经系统健康的。人体一旦缺乏维生素 B12， 就很容易造成情绪不稳。需要注意的是，牛奶如果要加热饮用，时间不要过长，以免维生素 B12 大量流失。再来说一个咖啡吧，它的快乐营养素是烟酸，当然它虽然说含烟酸能够稳定情绪，但也含有一些会阻碍维生素 B6 B12 的泛酸吸收的成分，所以呢会带一些争议性。不过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喝咖啡来放松

松心情的话，最好是喝黑咖啡，或者是添加同样能够带来快乐元素的鲜奶的拿铁咖啡。但是记住哦，不要在咖啡里面加奶精，一点都不健康，而且还增肥。我是向静，最近运动之前都有喝一杯黑咖啡，据说可以加速新陈代谢。 OK， 希望坚持下去可以看得到效果吧。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甘愿。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90年代中后期，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许茹芸的那一首《泪海》。当时她曾经风光地举办了庆功宴，也尝到了走红的滋味。在96年，趁势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如果云知道》。这个专辑推出让她倍感压力，有人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标题，传闻讨论许茹芸的崛起，几乎所有人都等着她这一次的成绩。终于在一众音乐人的努力下，她攻克了这一关，凭借这首歌再一次大红，并且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奖。所以如果云知道也算是许茹芸毕生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

我们刚刚上一节课就经典当中啊谈到夫子啊这些行仪，我们感觉啊特别能展现了夫子教学的智慧啊，所以归在啊这个夫子为师风范的第一个大项智慧这个部分啊。第二个呢仁啊，智仁勇是三大德啊，仁是仁德啊，仁心仁术啊，有仁心接着做出来呢是利益天下。

苍生的事业，而且利益不是当事人而已，而是利益啊千秋万代。历史当中啊，读书人赞叹夫子，先孔子而圣者，这些比孔子还早成圣贤的古人呢，非孔子无以名，就没有孔子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了，不认识他们了。因为孔子那个时代礼崩乐坏，很多古籍啊很可能会丧失掉，那文化可能会断流啊。夫子在那个大时代当中很有承担，三思书，定礼乐，做春秋，然后阐明义道，这些重要的典籍啊都是折中于夫子。所以夫子以前的2500年这文化靠老人家传下来，后孔子而圣者，孔子以后的2500多年的圣贤人，非孔子无以法，法是效法，后世的人都效法孔子的精神，孔子的求学，孔子的为人师表的态度，所以他们成圣贤。所以夫子是开启上下5000年的文化。而为什么能影响这么长远呢？这个关键呢，在夫子啊所说的呢，他自己做到了，才能有这么长远的影响。所以师长老人家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做到再说啊是圣人，说了做得到啊是贤人，说了做不到啊是骗人。那师长能看得懂圣人的行仪啊，为什么老子孔子影响了几千年的人类，因为他们都是做到了，所以呢人们对他们呢不会有丝毫的怀疑。所以仁德它能利益千秋万代，首先的基础在哪里？在以身作则。所以夫子在大学里面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他要利益天下苍生呢，从哪里下功夫啊？来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借以修身为本，他自己真的真修行，以身作则，他才能产生这样的教化效果。那这个夫子以身作则啊，在有一段曾子的谈话当中啊体现出来了。曾子啊说到呢，我曾经听到谈论夫子的行仪啊有三段话，但是呢我听到以后啊自己还没有能效法做到。首先说到夫子呢，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见到一个人的优点呢，就肯定他这个优点，没有把他的缺点呢，或者以前做错的事呢，变成成见放在心上，不会。这个叫厚道啊，这个叫给人信心呢。看人要看后半段，浪子回头金不换。假如人家以前做错都不给人家机会啊，那断人的后路啊，这个叫刻薄了。你一直贬低他否定他，很可能他会怎么

狗急跳墙啊，哎，破罐子破摔啊，他可能会自甘堕落。那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完全否定人造成的。所以光是一个信任人的眼神跟否定人的眼神呢，那给人的感受啊是天壤之别啊。哦，哎，所以看人可不可以积功累德啊，看人的这种态度眼神呢 啊假如呢对人都是信任的，光是看别人就给人家信心了，积功累德。假如看人就是怀疑否定，哼，不行，哇，那个眼光扫过去让人家都得内伤，这个叫造孽了。我们修学的路上啊，改一个习惯呢都有反复啊，所以用一个东西呢也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啊，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啊。所以人真正经历过啊，修身呢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那将军可以不怕死啊，你叫他不要喝酒要他的命啊，叫他别发脾气啊他受不了啊，让他改习气啊不容易啊。他说改习气啊就好像一层皮这样一层一层撕下来啊，都有这个痛苦的过程啊，但撕下来了身心就清安自在哦，不做啊习性的奴隶了。曾子讲到夫子的行持啊，见人一善忘其百非啊，是夫子之意识很容易可以转变呢、啊、对别人的一个看法啊，不会形成成见啊，你真的改过了啊，他非常肯定随喜。另外呢这个意识啊很容易啊相处啊，很容易侍奉，哎，给人家如沐春风啊。假如我们处处啊对人都有看法成见呢，无形当中就给对方压力了。哎，第二个夫子的行持，见人之善呢若己有之，哎，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的贡献呢就像自己有一样高兴啊，就是随喜赞叹，一丝一毫的嫉妒都没有啊，还去宣扬道人善即是真啊，知是夫子之不争也啊，不会跟人家这个争高下啊，不傲慢啊，都能随时啊看到别人的优点啊，随喜赞叹啊。其实现在团体当中啊，人与人当中冲突为什么这么多，见不得人好啊，就毁谤啊，没有欣赏别人啊。好，第三呢，闻善必恭亲行之然后导之啊，是夫子之能劳也。闻到好的教诲善言，看到人家的善行啊，必亲自呢去落实实践了，然后啊再以过来人的身份去指导他的学生来做到。哦，那每一个教诲都是自己先落实啊，这个为了早一点利益学生呢，他自己是勇猛精进的、哦、这个是能劳啊，自己不辞劳苦的用功提升自己，是慈悲的动力 啊利益人的动力。那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哎，我们形成一个态度，哎，觉得哪一个教诲非常好啊，我们效法夫子啊，一定啊从我自己做起。好，比方

我们要劝人啊，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自己得要把贪嗔痴啊调伏。因为假如我们说不要贪，哎，可是我们自己呀，生活上的享受呢越来，哎，所以我们在学校教书啊有一个好处啊，什么好处呢？鞭策自己啊，比方说这个道理讲出去啊，啊，35个学生都听到了，我是班主任呢，我一个人看35个，他们呢是35个看我一个。好，比方说凡出言信为先，哎，老师说的，好，那大家就看了，哎，老师你上次讲的怎么现在还没做，哦，那就背后就流冷汗了，哦，所以在学校教书啊不是压力哦，是幸福。为什么？没有后路可以走，只能勇往直前，不然你就误了这些孩子，让他对自己对圣贤教诲没有信心了。所以任何事都是好事，一念之间，用觉悟去看它啊，用责任去看它，都是好事情。接着呢，仁德的表现呢，第二个呢是耐性。就像我们这个教育的教字啊，左边两个叉，下面一个小孩，右边一个手拿着树枝，左边是身教，以身作则。啊，父母老师画第一个叉，孩子潜移默化效法学习，画第二个叉，上行下效身教。右边手拿着树枝啊，不厌其烦而提面命，耐性。而坦白讲呢，没有耐性啊，也谈不上真心了。真的东西不会改，会变的就是假的啦。哦，所以有没有真心哦，不是嘴巴讲的，得看我们有没有至死不渝、不改变对人的这一份爱。好，所以大家都听过《爱的真谛》这首歌吧？这首歌啊，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为什么呢？最后一句拉得很长。爱是永不止息，哎，永不止息要拉长一点，就代表长长久久啊才是真爱，不然叫虚情假意，早上结婚了，下午就离婚了，那叫爱欲，那不是真爱。那从哪里看到夫子的耐性呢？夫子在《论语》里啊，展现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呢。在《礼记·学记》当中啊，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法，叫“导而弗谦，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叫“合意以师”的教学法，引导他。不要让他感觉好像你硬拉着他的鼻子往前走，让他感觉到啊，引人入胜，他自自然然被吸引，而不是硬拉着他啊。导而弗谦，则和他接受的非常欢喜，和喜啊。导而弗谦，则和强是鼓励，鼓励他强而弗抑，抑是什么呢？否定他，压制他，就不好了。啊，应该不断的呢，鼓舞他的信心、善心，强而弗抑。啊，他受到鼓舞啊，哎，越学呀、啊、越积极，对，强而弗抑啊，则抑。他学得很容易，不会痛苦，啊，不会勉强。开而弗达。则思，这个开是启发他，但是呢，这个答就是不一下子把所有的道理全部讲完，把他的悟门。

给堵住了，啊，这个就有点变填鸭了。哦，你有启发的教学法，哦，有些话点到为止，让他很自然的去思考、去领悟，哦，不要一直

呢，真正呢要教育好一个学生呢，要很大的耐性啊。比方说，您今天去一个跟一个亲戚朋友聊传统文化，啊，他就从来没有读过《论语》，你就子曰子曰，一句接一句，他一个头两个大，啊，哎，比方说，你这个朋友，他是种田的，啊，那你就跟他讲，哦，要怎么收获就要怎么摘，他说对对对对对，是吧？哦，你就用他听得懂的去给他引导，哎，他就很能产生共鸣啊。所以这个导而弗迁呢很重要，就是这个了凡先生他没有起什么妄念呢，人未能无心啊，这个自私自利自我的心放不下，终为阴阳所伏。但很重要的，积善之人，很善良的人，积很厚的功德的人呢，树就居他不得。假如你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哎呦，有希望了哦！这个叫强而弗易哦，啊，就随着谈话，哇，他的信心、他的动力慢慢就被带起来了。哎，你们有没有遇过啊？啊，比方说这个人很有修养。啊，有一个人印堂发黑走进来，啊，跟他讲完半个小时之后，印堂发亮走出去，这个就是这个教学法功夫很强哦。然后您看了凡先生几十年就在那里啊，命改不了，哎，经过引导出去之后，马上发愿哦，先做3000件善事，哎，那当然我们体会到了，就能善学善用。诗书所称，敌为明训。哪个读书人没读诗经，没读尚书啊，全读过啦，都知道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书都读过了哦，书还是书，他还是他。先讲诗书哦，再举世家的教诲。哦，其实这个就让我们了解到一个社会背景。以前的读书人啊，教化了我们2000多年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0: 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都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 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

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 90% 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

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着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

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没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他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啊？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三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你吃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这第一代发酵中药它一片呢能顶28片，第二代呢又提升了，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区

0: 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进入。

0: 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3: 那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3: 嗯。
2: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3: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2: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3: 嗯、
2: 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3: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嗯
2: 嗯，是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3: 正常了？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哎、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2: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3: 嗯嗯，
2: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3: 嗯，
2: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3: 嗯 嗯，
2: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3: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2: 哎，
3: 你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2: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的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3: 嗯，
2: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3: 确实挺遭罪的。
2: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3: 嗯，
2: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啊、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 就得一天天往厕所。

0: 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0: 对对，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1: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离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呀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那样吃的多了都。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了，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0: 哎、是是啊。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啊、过得可舒心了。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呢、啊。你说我这些毛病呢、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1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所以呀、啊、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也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0: 对呀、
1: 啊，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

0: 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驱动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要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嗯嗯，对，
0: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嗯，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1: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听了2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0: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1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3: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这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皮革瑞洛，心发大病啥的。
0: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
0: 啊。
3: 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支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那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啊，
0: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 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

0: 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1: 对对对啊！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一块钱，就算是它贵、
1: 啊、
0: 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
1: 哦、
0: 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您好您好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健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3: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3: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
0: 嗯、
3: 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0: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学习。

0: 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症状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五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1: 对呀，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
0: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
1: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要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0: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十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1: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0: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你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了。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1: 这是当务之急。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不是李老师？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筋都成植物人了。
0: 哦，这么严重吗？
3: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但是就这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0: 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3: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0: 啊，下丘脑。
3: 反正就是特别危险。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她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0: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3: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但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0: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1: 嗯，
0: 就这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
0: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1: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0: 对，
1: 嗯，用了多久了？
0: 现在23天了。
1: 23天效果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1: 嗯，
0: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1: 嗯，
0: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虽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1: 好好好，嗯。
0: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1: 哦，现在能站着了。
0: 是，这个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1: 嗯。
0: 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0: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1: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0: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也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每每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3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3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0: 对
1: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0: 啊。
1: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3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0: 是是是是是赢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1: 您说，
0: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1: 嗯，
0: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1: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0: 对对，稳定了。
1: 血压多少？
0: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1: 嗯，
0: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1: 嗯，
0: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1: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
0: 可以。
1: 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2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0: 好好好，
1: 嗯，
0: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1: 嗯，
0: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2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

370-400-0307 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如果

0: 太。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误走隐逸庄，这位员外跟夫人拿他当法官了。包公说：“我是赶考的举子，读书人。”这夫人呢、啊，真有意思。哎呦，我知道您别客气了，您越说不是法官，您就越是法官。包公一看，认准了，这还麻烦了。我真不是。李大人呐、啊，看看夫人，你啊，把事情跟人家详详细细的说一说。啊，好吧。盼您呐、啊，这几天我都睡不着啊。我们老两口子现在上年岁了，过去，老爷。

0: 在京城当官，他是吏部天官，现在回了家，我们老夫妻养老了，这个老爷身体也不大好，我们呢就算将就。您不知道啊，老来得女，有这么一姑娘，我们老两口子就当心尖儿宝贝儿一样，那就是我们的夜明珠啊，能说不爱吗？没想到闷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呀，这不头些日子我那闺女啊坐着马车去的，老这姑娘一喊吓坏了，噌的一下子这狗就跑过去了，就在那码头前边就窜过去了，马就惊了。你说说这把式啊，后来好容易把这马带住了，大伙一看我那闺女啊昏过去了，回到家里弄得她那绣楼上往那一躺，迷迷糊糊的，后来啊倒是醒过来了。就从那天开始不知道这叫什么毛病，一会儿糊涂啊一会儿明白，即便就是明白，一人往这一坐俩眼发直，有时啊那个丫鬟说嘴里嘟嘟囔囔说什么，你来了，我死的冤呐，我死的屈呀，把那丫鬟都吓坏了。我到那一瞧我也吓坏了，这怎么回事儿？一糊涂就躺那就昏睡，饭呢也就吃一顿半顿，不好好吃。后来请了多少名医多少先生，又诊脉又吃药，反反复复的，哎呀都不见好啊。我想这是不是老百姓说撞到什么东西了，是有什么鬼啊神儿什么的，这个人家郎中可治不了啊，怎么办呢？我想啊给做做法能够驱驱邪呀。哎呦谁想到啊，他们去请去了，来了一位法师，到这一看我姑娘啊，他说了，说他呀有一个女鬼缠身，附了体了，这必须要搭法台，他得驱这鬼。那我一看哎，那就搭法台做法事吧。这位法官呢就在法台上开始做法，还有好多东西呢，什么这个一大盘子金元宝，又一大盘子银元宝，这都归他了。钱呢师叔吧，就是您，说您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后人，您是大法官。那个法师说了，说就是今天呢、啊、从半夜让我们派人呢到庄头那儿去等去，天摸糊亮的时候第一个大道上来的人就把他拽住了，就是您呐，您就是法官。法师啊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呢，说只要我们一拦，那法官一定说他不是法官，人家都是高人呐，高人人家不露相，露相的都不是高人，那都是骗子，人家不能自己说。法师说了，说越说不是法官就越是法官呐。这么着我们把您请来了，您就是我们家里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您是佛爷呀。我说法官呐，现在我们这一家子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您能看着我的女儿就这么疯疯癫癫的，这到哪一天算一站呢？我的宝贝姑娘有个好歹，您说我做娘的是死是活呀啊。包公一听这法师邪教啊，啊这话说的都是歪理邪说，早拿话铺垫好了，多缺德呀，你遇到谁都得说我不是法官，他跟铺垫上越说不是越是，这还没法宅对呢，越宅对越乱，太缺德了。老人家我明白了，您呢上了当了，我真不是法官。刚才我说了这是我的仆从，我们主仆是赶考的，我们是要奔东京汴梁城的。
1: 啊真的？
0: 李大人呢瞪了一眼老伴儿，老婆子。

0: 我就说嘛，这几天你就跟我这争感情啊，连着好几天了，老两口天天吵。李大人呢有文化，读过书，不信邪不信鬼，压根儿没这事儿，病了惊吓可以请名医再慢慢调治啊。可是老太太说就是鬼就是妖魔，得找法师，得驱魔，得等这大法官。老爷子您别看官居一品，吏部天官，高级干部，这老爷子怕老太太。有人说了，说是屈从和谦让是男人对女人爱的表现。那么老爷子屈从谦让跟这老太太是爱吗？有爱呀、啊、老两口子由爱而生畏，所以要怕老伴儿。其实话说开了，谁怕谁呀、啊、不可能是怕。怕什么？怕老太太着急生气。老太太病了，你说说自己身体不好，老太太再病了，这老爷子更没法办了。所以呢也就迁就老太太，这会儿拿眼一劲儿瞪他，怎么样啊，这还说什么？
1: 不是，我说法官，您能给来来吗？我搭法台，您也拿宝剑上面晃悠晃悠，您试试啊，万一灵呢？您不是龙虎山的吗？
0: 哎呀，我是包家村的，哪儿来的龙虎山？我确实不会做法。老人家，如果说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得告辞了，我是要赶考的。说到这儿，包兴在旁边站半天了，心里着急，心说别介，别走啊，这走麻烦了。怎么现在没犯门呢？公子，书白念了，我刚才跟你怎么说的，咱都憋着要饭了，咱要想想办法，万一能给俩钱儿呢。我得把话揽过来。对，
2: 老太太老爷子，
0: 我说几句行吗？
1: 啊，好啊，
0: 法官。我也不是法官，我是公子的仆人，我叫包兴，您呢就叫我包兴就行。
1: 啊，行，包兴小法官呢，那您说，您要说什么？
0: 老太太老大人，我们公子不说瞎话，我呀别看是仆人，是跟我们公子爷一块长起来的，可以说是发小了。公子的事儿不瞒我，我的事儿也不瞒我们主人，他怎么回事我知道，我们公子是从来不撒谎。确实跟您说，我们不会做法，我们是念书的，我们要赶考的。
1: 啊，那我的女儿就没救了，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哎，老太太老太太，您别难过，我们主人虽然不会做法，我们公子会治病。老太太，让公子您陪着到绣楼上给诊诊脉，开个药方，这样要是治好了，你甭管是做法还是开药，小姐好了，那不就更好吗？您说是不是？好了就得了吗？
1: 啊，对呀，行啊，那不管什么样好了就行啊。
0: 包公一听，包兴啊，岂有此理，这怎么能随便治呢？哎呀，公子您行，您肯定行，没错，您就开方子，您就治，您就摸脉，我相信您。
2: 为嘛包兴这么说呢？
0: 他知道包公跟宁先生念书的时候，不光学念书，宁先生世代中医，对医术倾囊而赠，律法打官司诉讼这些东西都交给包公了。包公他将来做了官了，他这知识是全面的，不偏科，能治病。包兴为什么有根呢？有一回包兴啊腰上长了一个小疮，包公开了方子，内服外敷好了，腿上长了一单毒，开了药，拿这针灸啪啪啪一多，放完血贴上药好了。老妈儿睡不着觉，长期失眠，

0: 包公子开药方吃了半个月，老太太这病好了，睡着了，睡不醒了，不可能睡不醒了，就睡得更好了。所以包兴这心里明白，我们功夫医术没得说，连驴的病都治好了，小姐的病现在公子福至心灵，再加点心一定能治好，试试，万一要治好力不天官呐、啊，不差钱儿啊，一定金元宝银元宝足给我们，得给我们两匹马，我也骑马一块儿赶考，多好啊。所以他是这么想的，公子您治吧。哎呀，法官呐、啊，您别叫我法官了，我呀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叫包拯，字西仁。行啊，包法官呐、啊，您跟我们老夫妻到楼上，您给我们姑娘诊诊脉吧。包公一看，自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那就诊一诊脉吧。老人家，咱们丑话说在头里，我上楼之后要是开方子，这病治得见好，这是小姐的福分。如果我治不了，您也别烦恼。哎呀，只要您尽了心就行啊！来吧，先生，您请。好，这么着，包兴不能上楼啊。包公跟着老夫妻、婆子一块陪着，来到小姐的绣楼上。来到楼上，小丫鬟一看，这大概是郎中，要不然的话，男人能进小姐的闺房吗？不可能啊。即便就是亲父亲老爷子也很少来，一瞧，先生快，您给诊诊脉。小丫鬟一看，搬过一凳儿放在床边，包公往这一坐，脸冲着外，背冲着床，小姐这帐子幔帐低垂，小丫过去把小姐那手腕那真叫玉腕呢、啊、轻轻的拿出来小的脉纸儿往胳膊上一担，包公往里坐，脸儿冲脉，给小姐这诊脉，双目低垂，目不斜视，为什么？这是修养，这最起码的素质。小姐的闺房不说三尺禁地也差不多呀，你不能坐着满处乱学吗？我看看小姐，那是包公吗？那变包子了。不能那样，所以一身正气。老太太跟老爷子瞧着，怎么样？再换一个手。哎，小丫鬟又给换了一个手。好，收起来吧。包公出来了，老爷夫人跟着。法官，能治吗？我开个药方子试一试。还是那句话，好了呢，皆大欢喜。要是不见效，我就无能为力了。
1: 哎，我相信您能好，您开方子吧。
0: 包公提起笔来开药方，叫那李宝家人抓药去了，嘱咐手下人抓回来之后熬完了，熬两次，对在一块儿分三回给小姐送下去。一切安排好了，不能走了，得安排客房啊，得住下。哎呦，这仆人感情打灯笼那位是他们这府里的管家，叫李宝，是跟着李大人呢过去小书童，这家里头那长半拉家呀，了不起。李宝亲自带着所有人在这陪着，早饭午饭晚饭都是好的，热情款待。当天没事儿啊，第二天一早起来了，洗漱完毕，吃完了早饭，看看消息吧。包公跟包兴来到前面客厅，一进门一看，老大人坐着，老爷子起得很早，茶水沏上喝茶呢。哎呦，哎呀，包先生您来了，快快快，上座上座。包公呢就别再谦让了，往这一坐。老人家怎么样？
2: 昨天呢药喝下去了，我听他们回报了，说是这个胡话呀说的稍微少了一些，丫鬟说了晚上的觉可能睡了一会儿。

0: 好像是见点好吧。哦，那么今天一早怎么样了？这还没禀报呢，还不知怎么样呢。看着吧，但愿能好啊。正说着话呢，就在这会儿，就听外边脚步的音声，小丫鬟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啊，老爷，老爷！旁边包兴一看，嘣，心提到嗓子眼了。就是怎么着？老爷，老爷，坏了，小姐没气儿了。啊，老头傻了，怎么回事？小姐死了。啊，旁边包兴一听，三爷爷，祖宗哎，您怎么知道的？这怎么办呢？包兴着急，包公往那一坐，很淡定。咱说过，包拯不苟言笑，打四五岁这脸上一扑脸儿，就这一个劲儿，看不他笑，也看不见他哭，春秋四季瞧不出来，心里紧张也看不出来，这表情问暗才好呢。包公这胎里带，老人家，哎，包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您能让我去看看吗？好，包先生，请吧。好，走。包公跟着，一块来了绣楼，噔噔噔噔上楼，就听楼上夫人在那哭呢。这李大人心里跟乱麻一样，包公稳了稳心神，俩人走到卧房里。婆子过来了，夫人别哭了，那位包先生来了。我啊，老夫人站起来了。好啊，姓包的。老太太一看，哎呦，哎，老人家，把包公啊抓住了。哟，好啊，你把我女儿治死了，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命。老太太撞头，哎，老人家您松开我，老人家您松开我。李大人看不下去，哎，夫人，嗨，夫人怎么了？成何体统？注意点身份啊！到这会儿我女儿都死了，我还有什么身份？我还活得了吗？不管怎么说，让先生看看呐。好，看看吧。包公走到床边，这会儿就不能避讳了，幔帐挑起来往钩上一挂。包公低头看了看，伸手探了探鼻息，很微弱，还喘气儿。包公踏实了，小丫鬟搬过椅子一枕着脉。大人，夫人，你们放心吧，小姐没死。
1: 啊，没死？
0: 是，不瞒你们说呀，小姐是内虚，有些个火盛，而且阴阳失调，形神不和呀。前者我开那个药叫六合九转还阳汤，理六合正阴阳，调五行，先破而后立，那个药起了功效了，好像你们觉得这个病重了一些，这说明我药走对了，冲了他的病灶之处，先破嘛。放心吧，我再开一副药，我敢断言吃完这副药一定可以大见轻啊。
1: 啊，法官呐，可得谢谢您，您是大善人。
0: 你看看老太这脸变得多快呀、啊、
1: 那快啊，给法官搭椅子。哎，我说搀着点儿。
0: 老妹儿一看，我怎么搀啊，这男女有别呀、啊、用不着用不着。包公出来唰唰唰要开个药方，嘱咐他去抓药去。这一天更加热情了。不光这样，老太太嘱咐这李宝，你可要盯住了，时刻别离

开这姓包的，不能让他跑了，我得看看这药效，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所以这李宝形影不离，一直到晚饭吃完了该睡觉了，李宝退出去了。包兴一看一天没说话呀，我说啊，少爷怎么样，有根吗？包公一听，到了现在了，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袖，看那个凌乱的房间，像不像我们磕磕绊绊还不知深浅。我看着冬天大街上那些人的脸，会不会有人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齐秦《北方的狼》。你好，我是丁兰。最近频繁参与综艺节目的齐秦再一次人气爆棚。30年前，这匹《北方的狼》一声狂笑，征服了全世界的耳朵。不过，无论他的事业多成功，家庭多幸福，有一个人是他这辈子都无法绕开的，那就是王祖贤。纵观他们现实中的感情，你会发现比电视剧更加的跌宕起伏，更加的缠绵悱恻。那今天我们就来细数齐秦王祖贤30年生死虐恋。我是一

1986年，齐秦接拍首部电影《芳草碧连天》，而和他素不相识的王祖贤慕名而来出演女一号，原因就是王祖贤听了这首《狼》之后，对齐秦产生了爱慕之心。面对女神，齐秦自然很清新。一次喝醉了酒，借着酒劲儿吻了王祖贤。齐秦说，这在平时肯定是不敢的，原以为他会躲开，没想到他也抱住了我。陷入热恋的两人却因工作而分隔两地，浓浓的思念扑涌而来。在这股力量下，齐秦仅用了15分钟的时间为王祖贤写下了一首经典情歌，大约在冬季。清清

公众人物要维持一段感情是件很难的事。他们一起去电影院，全场不看电影看他们，一起吃饭却不停地被索要签名的粉丝打断。虽有无奈，但两人的爱情却依然精彩。齐秦也向全世界发表他对王祖贤的爱，写下这首《爱情宣言》。

爱情宣言。然而究竟是距离产生美，还是距离产生了距离？随着事业的如日中天，分隔两地的他们感情却进入了冷藏期。1990年，王祖贤和投资无间道的香港富豪林建岳传出绯闻，面对这个晴天

霹雳，齐秦并没有做出回应，而是异常的平静。当时林建岳的家人专门召开记者会，指责王祖贤为第三者。王祖贤再也顶不住道德的压力，和林建岳提出分手。回到台湾的他，每天以泪洗面，对生活也心灰意冷。这时齐秦反而发表声明，继续支持王祖贤，并写出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也让王祖贤再次回到了他的怀抱。

这张专辑获得金曲奖的七项提名，全球销量突破120万张，齐秦也荣获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成绩再创巅峰。

时光很快就来到了2000年，这一年对于齐秦侯王祖贤来说终身难忘。这一年他们从幸福的顶点跌落到了低谷，这一年王祖贤宣布退出演艺圈，这一年他们松开了彼此的手。齐秦王祖贤30年生死虐恋，欢迎你明天也继续收听。

好，我是丁兰。30年前，一位歌手抱着吉他，穿着紧身衣，顶着一头蓬松的卷发，唱着《北方的狼》，大约在冬季走进我们的视线。他集唱功与气质于一身，兼有词曲弹奏的才华，歌曲感情真挚，都让他成为了80年代后期前卫青年的偶像。他就是齐秦。不过与他的作品相比，他的感情生活更是跌宕起伏，比电视剧还要狗血。今天就继续来听一听齐秦王祖贤30年生死虐恋。

阿季，也是他们首次合作而结缘的那部电影《芳草碧连天》的主题曲。齐秦和王祖贤从相识到相恋，虽然期间也有很多波折，但最终他们等到了2000年。这一年，他们宣布即将举办婚礼，两家人也以亲家相称，他们幸福地接受来自各方的祝福。

出乎意料的是，一颗原子弹投向他们，那就是齐秦有个私生子。原来1983年齐秦在台北服兵役的时候认识了某饭店的歌手方美芳结下的一段缘，没想到在此时却爆发了。虽然王祖贤能体谅齐秦的苦处，但是官司折腾起来，两人早已经没有了结婚的心思。2001年10月2号，王祖贤在齐秦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布退出演艺圈，远赴国外留学，这段恋情再次不告而终。

原来的我。了解王祖贤的人都会知道，别看她作风大胆，其实她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的纯真女子，只是对于爱情过于遐想。她要的是电影中那种只要爱了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可是这个世间给不了。她曾和很多明星传出绯闻，黎明曾经追求过她，只是那个时候王祖贤已经是红遍亚洲的天后级明星，所以黎明只敢暗恋。当时王祖贤的妈妈非常喜欢黎明，还认他做了干儿子。成龙也向王祖贤献过殷勤，但是在后来的接触中，他发现王祖贤是一个对待感情十分认真的人，所以成龙不敢继续下去。梁朝伟由于与王祖贤合作的几部电影也出现过绯闻，有一段时间梁朝伟为了表达心意，还一再对外宣称要与刘嘉玲分手，刘嘉玲为此还大闹梁府。不过最轰动的就是与富商林建岳的那一段，几乎令王祖贤身败名裂，受尽了伤。感情道路上他总是跌跌撞撞，

于是他藏起了那颗心，隐居海外，独自生活。命运给了他无双的美貌，却也捉弄了这位可怜的女子，只能空守红颜。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齐秦王祖贤30年生死虐恋。30年过去了，伊人依然在大洋彼岸，而走出感情漩涡的齐秦也再一次找到了共度一生的人，并且儿女成双。回忆当年的分手，齐秦说，就是因为大家年纪也到了，缘分交错的时间也多了，我们的关系中亲情已经大过了爱情，在一起15年的光阴历历在目，这些点点滴滴对我来讲已经非常足够，非常满足了，因为他把最宝贵的青春都放在了我的身上。我也祝福他，希望有一个真正爱他的人，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

火柴天堂。如果爱情可以重来，不知他们是否会收起年少痴狂，珍惜对方。如果爱情可以遇见，不知他们是否会躲开纷扰，亦或选择擦身而过。太多的美丽，太深的遗憾，就让往事随风。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宇文化及进献谗言，说是裴家父子舍不得昌平王邱瑞等人呢，就据理力争，说是杀不得，双方啊争执不下，

把杨广给整的脑瓜仁都疼。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都找不着北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事情啊节外生枝，忽见殿头官跪倒在地，启奏万岁，今有鱼皮国派来使臣，叫做奥特曼，求见陛下，现在午门外候旨。那位说了，这奥特曼怎么还来了？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嗨，您说的那个是现代版的奥特曼，咱们说的这是隋朝版的鱼皮国的使臣。杨广急忙传旨，让宇文化及还有秋瑞这些人呢，都站起来退到两旁，优先处理奥特曼这个事儿，请他上殿得问一问呢。太监飞快地把圣旨传到了午门，功夫不算太大，这奥特曼走上殿来，上前行礼呀，哎，给达隋朝皇帝陛下见礼，免礼平身，一旁赐座。奥特曼坐下之后，开始汇报情况。陛下，我奉鱼皮国王驾前随的差遣，奉献异兽。他说这个异兽啊，就是奇异的野兽。哦，异兽现在何处呢？哎，皇帝陛下，异兽就在午门外头呢。好，把异兽送来观看。铁飞龙答应一声，下殿出了午门。功夫不算太大，就听见呼隆隆一阵响啊，好像三伏天打闷雷一般。杨广和众文武都翘首朝殿外观瞧，只见鱼皮国五十几条彪形大汉，每人肩头拉着一条皮带，皮带后边拴在一个大铁笼子上头，这个铁笼子下边安着16只铁轱辘，这笼子高一丈五六尺，宽里下两丈七八尺，就那个容积呀，比三间房子还要大。铁笼子是由鸡蛋粗细的铁条制成的，笼子底上头铺着两寸多厚的木头板子。这个庞大的铁笼子拉到了殿外头，五十几条彪形大汉两旁一闪，杨广和文武群臣闪目光仔细观瞧。哎呦，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呀，却原来在铁笼子里头是一只异常凶猛的野兽，身长一丈开外，高七尺还挂零，头向八斗，正当中长着一只犄角，尾巴像一根肉棍子，尾巴尖啊好像是刷子头一样，浑身是红毛，弯弯曲曲还打着卷儿。四只蹄子好像是马蹄子，却又分成了两半，两只眼睛射出来绿光，獠牙之于唇外。这只怪兽它并不吼叫，哎，在笼子里头不住地转动。杨广看过之后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那怎么办呢？只能问一问文武群臣吧。他的目光往文武身上这一扫，哎呦，这些人全都吓坏了，赶紧把目光给错开了，一个个是低头不语。有那胆小的呀，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哆嗦成一个了。使臣奥特曼一见乐坏了，达隋朝皇帝陛下，这是我们鱼皮国的神兽，哎，世上罕有，不知道哪一位能叫出他的名字，哪一位能把他给降服了。就这话呀，就带着挑衅的意味。杨广又瞧瞧左右，文武百官呢，还是没有敢言语的。没辙了，就点名吧。宇文化及，老臣在。你见多识广，上前认上一认，他叫什么名字啊？我这。这老贼憋的呀，脸是通红通红的，比那猴屁股还红呢。老臣我实在是不知啊。这老小子除了冒坏水，别的能耐是啥都没。

有。皇上又瞧瞧张大斌，国丈太师啊，你年龄最长，经事最多，你也上前认上一认，这究竟是什么野兽呢？哎呦，这张大斌连连后退，老臣不知，老臣不知。杨广又问问这个，问问那个，结果全都是瞎嘛海大晕头。那使臣奥特曼在那儿站着，越来越显得狂妄了。就在这么个时候，有殿头官进来了，跪倒起奏：吾皇陛下，是方才金瓜武士来报，说是推出午门斩首的裴元庆，在武朝门外看到了大笼子和异兽。那裴元庆扬言，他认得此物，并且能够降服。杨广一听可就乐了，快传孤家旨意，赦免裴家父子无罪，快快请上殿来。遵旨。功夫不算太大，裴家父子回到殿上跪倒，谢万岁不斩之恩。几位爱卿啊，快快的平身吧。裴元庆啊，殿外头有一只铁笼子，里面的怪兽你可曾认得吗？小臣知道。哦，你可能降服吗？小臣不费吹灰之力。哎呀呀，人才呀，裴元庆，你真要是做到了，朕一定是重重的封赏。小臣领旨。裴元庆一转身，腾腾腾走出殿外，围着铁笼子转了那么两圈，然后又回到金殿之上，启奏万岁：小将当初学艺的时候，我的老师紫阳真人曾经对我讲授天下珍禽异兽，并且画有图形。鱼皮国送来的这只异兽，它出生在昆仑山顶，异常的凶猛，很难驯服。不过一旦驯服之后，可以作为大将的坐骑，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赛过无数的宝马良驹呀。这只怪兽它有名字，名字就叫做一字末角赖麒麟。哦，杨广点了点头，一扭脖子看那奥特曼，我们的裴三将军所言对不对呀？奥特曼连连点头，哎，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但不知这位裴将军能不能够降服他。哼，既知出处和名字，自然能够降服。我说奥特曼呐，你赶紧过去把笼子盖打开了，裴三将军要降服这赖麒麟。好吧好吧。这奥特曼是半信半疑呀，来到殿外头，把铁笼子那天窗就给打开了。哎，裴将军，哎，您请吧。闪了开了。裴元庆腾腾腾几步来在笼子旁边，脚尖点地啊，蹭飞身行纵到笼子上头，就从这个天窗的位置跳进了铁笼。那一字末角赖麒麟可不是好惹的，他一看有人进入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当时两眼放出了凶光，往后退了几步，做出一个往前扑的姿势，尾巴这么一摇，大嘴一张，啊，就吼叫了一声啊。就这一声吼，吓得杨广和文武百官胆战心惊，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可是再看裴元庆，在笼子里头一不慌二不忙，使了一个小开门，往后这么一退，脚步是一实一虚，两手交叉在胸前，两只眼睛盯住了赖麒麟。这孽畜前爪在地上挠了两挠，摁了两摁，尾巴这么一摇，后腿一蹬啊啊，蹭奔裴元庆可就扑过来了。裴元庆不急不躁，等赖麒麟跳起来之后，往旁边一闪身形，哎，赖麒麟可就扑空了。这野兽

和老虎差不多少，扑空之后尾巴像一条大棍子呀，横着奔裴元庆腰里头扫来。这人要是让他给扫上，那还得了吗？骨断筋崩。裴元庆早就防着这招呢，赶紧往起这么一窜，用两只手抓住铁笼子上方的两根铁条，这身子可就腾了空了。这赖麒麟一尾巴扫空，裴元庆借势荡了一个秋千，身子往那边一悠，肉由的笼子前端就窜到了笼子的后端。这赖麒麟一扑一扫没有得势，不禁大怒，翻身又咆哮两声猛扑过来。裴元庆采取的战略就是先避其锋，闪展腾挪，逗引他猛扑猛跳，以待其疲，然后呢再找机会降服他。这只赖麒麟呢，左扑右扑前扑后扑，越发的暴躁，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头好像走马灯一般呢，斗得是不可开交。杨广还有文武百官，包括那个鱼皮国的使臣奥特曼，一个个在殿前呢屏声敛气，目瞪口呆，全都看傻了。几十个回合之后，赖麒麟显示出有点疲惫来了，动作也慢了，呼吸也不均匀了。裴元庆一瞧，时机已到，他聚精会神，由打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时候赖麒麟又向他扑来，他往旁边一闪身，等赖麒麟扑空落地之后，裴元庆趁势伸手就抓住了他后脑勺上头那一撮长毛，往手上这么一挽，双手较力往下按呢，你给我趴下吧。这赖麒麟想不趴下不行啊，三公子那劲头也忒大点了，这畜生挣了两挣没挣过，这脑袋就被按在木板子上头了，两条前腿使不上劲，两条后腿乱蹬，屁股左右摆动，尾巴劈球啪嚓抽那木板子是啪啪山响。裴元庆就琢磨，时间要是长了稍一松劲儿，他就有可能再拱起来，不行，不能给他那个机会呀，急忙忙把左腿往他脑袋上头这么一跪，左手按住了，腾出了右手攥成拳头，照着赖麒麟这脑门啪啪啪啪啪啪就是几拳呢，打的这家伙闷闷直叫，屁股来回摆动，可是动作呢越来越慢，尾巴抽地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小。这时候裴元庆就是一抬腿就骑在了赖麒麟的后背上头，两条腿这么一夹，抓住鬃毛往上这么一提，赖麒麟抬起头可就站起来了。开始啊他想把裴元庆给甩下去，可是裴元庆两条腿用力就好像铁箍一样，这家伙左甩右甩，甩了半天就是甩不下去，只好在笼子里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回这么走动。裴元庆抓住他的鬃毛就好像抓住了马的缰绳一样啊，叫他往东他就往东，叫他往西他就往西，稍微有点不听话，裴元庆的拳头就照着他肋条上头啪啪就是两下，打得他是服服帖帖，威风扫地。裴元庆从他身上下来，他刚一炸毛，裴元庆蹭重新又窜到他身上，骑稳了抓住了鬃毛，要是不服呢继续打他，就这么着骑上骑下打来打去，不多一时，这一字末脚赖麒麟可就有点老实了，摇头摆尾表示驯服。三公子感觉差不多少了，这才放开了赖麒麟，让奥特曼打开铁笼子盖，他纵身行上了笼子顶，把锁头重新给锁好，然后飘身行跳下了铁笼，来到鹦鹉殿前启奏万岁，这一字末脚赖麒麟已被小臣降服了。哎呀，小爱卿。

国有神功，朕当重赏啊。就连鱼皮国使臣那奥特曼也是十分的佩服。杨广太高兴了，元庆啊，近前听风。裴元庆急忙跪倒，老头子裴仁吉还有裴元福、裴元禄也跟着跪下了。裴元庆，朕封你为护国将军，命你挂二路元帅印，前往攻打瓦岗山，谢主隆恩。杨广这一高兴呢，还赏赐有加，命太监取来锦袍盔甲赠与了裴元庆，并且命他当时就穿戴起来，这可是格外的恩典呢。喜坏了裴家父子还有一些忠直的文武群臣，可就气坏了老贼宇文化及还有国丈张大斌。宇文化及这眼珠子叽里咕噜这么一转，又来了坏主意了。且慢，臣有本奏。说完了跪倒在地。杨广瞧瞧他，老爱卿啊，有何本章？陛下，元帅一职干系到朝廷的安危，非同小可。裴元庆虽然勇武，可是他年纪尚轻啊，充其量不满20岁，阅历太浅，今委以元帅重任，倘有疏于朝廷威仪，以臣愚见，元帅一职应当由一位年高德重、老成持重之人来担当。裴元庆嘛，先让他做前不正印先锋官，待他平定瓦岗之后再重重封赏也是不迟，不知主公意下如何。这杨广啊，有点胡了巴秃的，而且耳朵根子特别软，对这个宇文化及言听计从。老爱卿言之有理，一爱卿之见由谁担任这二路元帅呢？主公啊，臣举荐西宫国丈太师张大斌挂这二路帅印，让他们裴家父子都在帐前听令，主公您看如何呢？西宫国丈张大斌呢，就在旁边听着呢，心里头一翻个，哎呦，心说老丞相，哎嘿，老丞相，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瓦岗山什么地方啊？我这糟老头子手无缚鸡之力，你这不就是让我送死去吗？哎呦，可坑毁了我喽！可是在皇上面前他又不敢说不去。杨广听宇文化及一番话后点了点头，还是丞相想得周到，国丈何在？张大斌赶紧跪倒，老臣在此。张大斌呐，朕命你为平定瓦岗山的二路元帅，裴元庆做你的前不正印先锋官，裴家父子一起随军出征，调拨大兵10万，刻日启程，平定瓦岗，不得有误。众人全都谢恩。杨广又把鱼皮国使臣留下的一字墨角赖麒麟赏赐给裴元庆，让他驯服之后啊，当成坐骑。众文武三呼万岁，退出英武殿，杨广退朝也就回了宫了。咱们单说西宫国丈张大斌，虽然说当了元帅，但是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快乐，只有惆怅啊。他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一没有韬略，二没有武艺，这一回到两军阵前，那不就是白白的送死吗？回到国丈府之后是坐立不宁，晚饭过后就赶紧找宇文化。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俩大坏蛋凑到一块儿，开始叽了咕噜。

0: 这张大斌呢都快哭了都。丞相爷呀，您保举我做元帅去打瓦岗山去，那不是让我送命吗？宇文化及倒是挺高兴的，不能那么说呀，恭喜国丈，贺喜国丈，我筹有千万，这喜从何来呢？国丈您做了二路大元帅，大仇马上就可以报了，如何不喜呢？此话怎讲啊？国丈啊，你以为我保举你做二路帅，真是让你去平定瓦岗不成？那是何意呀？我且问你，裴家父子和你是否有仇啊？
1: 当然有，有。远的不说，就说前两天吧，裴元庆那小子拎着我脖领子扔进了荷花池，要不是我会狗刨啊，我就得喂了王八，我恨不能把他碎尸万段，难解心头之恨啊！招啊！
0: 既然和他有仇，如今你是元帅，他是先锋，他不是在你手心里头攥着呢吗？要晓得，如果不让你去做这个元帅，真让裴元庆那小子领了兵权，他平定瓦岗之后啊，回到朝中可就要得势了。如若再联合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邱瑞等人，那时候咱们就得吃大亏呀，你的仇就永远都报不了了。
1: 对，多亏老丞相高见。只是我这个仇如何一个报法呢？丞相爷，您的坏主意，不，您的好主意高招比我要多得多呀，您就指点一二吧。
0: 这有何难呢？他在你手下为将，不管找一个什么借口要了他的命也就得了，我在朝中呢再奏上一本，把他们老裴家满门抄斩，护灭九族，连根儿拔掉。
1: 哎呦，太好了，老相爷圣明啊。
0: 这张大斌在宇文化及那地方摸了底之后，当即奏明杨广，则即日出兵，在教军场啊点齐了10万大军。张大斌带领着所有将领到太庙辞行，又上殿辞别天子，文武百官在十里长亭给张大斌和裴元庆饯行，然后三声炮响，10万大军离开了京城长安，直奔瓦岗山而去。这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不必细表。这一天呢，大军就来到了瓦岗山的外头，离金鸡岭5里安营下寨。当兵的挑了沟壕，搭好吊桥，布满鹿角，立好辕门，火头军埋锅造饭，众三军是饱餐已毕。这元帅张大斌升做了中军保障，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脖梗子一梗梗，就开始拍老腔
1: 啊，这个吧，那个吧，
0: 一句人话没有，可是满营众将都得低头耷拉甲听他训斥啊。等白话完了，一拍这虎胆
1: 啊，都裴元庆末将在，
0: 你是什么角色心里头有点数吧？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何为先锋呢？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带领着5000兵丁攻打瓦岗山，你要一鼓作气剿灭贼匪，3天之内呀，必须把瓦岗山给我扫平了，违令者斩。末将得何令啊？裴元庆上前要接令箭，张大斌眼珠子这么一转，前慢，我还得多说两句。裴元庆啊，你能耐太大了，
1: 一只手力举千斤顶，在皇上面前降服了一字末脚赖麒麟，拎着本大人的脖领子扔进荷花池，差点喂了王八。哎，当然了，这一出就不用说了。所以说你打败瓦岗山呢，不费吹灰之力，打了胜仗那是正常的，如果说打了败仗，那就是你不卖力气，或者说跟贼人有沟通，小心你的脑崩壳。说完了啊，啪，把令箭扔到地上了。裴元庆一看，眼眉立了三立，眼睛瞪了三回，真有心上前呢，再抓住这小子脖领子啊，腾啪就把他摔死。好你个张大斌呢，你满脸杀气，心怀叵测，分明是要官报私仇。俗话说得好，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哪有说打一回败仗就掉脑袋的道理。你这号的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半死不活还浪费空气。可是三将军呢，又把这气往下压了压，一琢磨瓦岗山有什么不得了的，无非是几个毛贼草寇，不值得一打呀。我出去三下五除二，把贼人全都消灭了，把山寨拿下来，那时节张大斌不就不敢说旁的了吗？哎，忍气吞声啊，一猫腰把令箭捡起来，末将去了，转身出了大帐，点齐五千兵丁，吩咐一声列开旗门，兵发瓦岗。由马童牵过来他的战马，是新降服的一字末脚赖麒麟。兵丁抬过他的八棱梅花亮银锤，他提锤上马，咚咚咚三声炮响，五千人马就杀奔瓦岗寨前。裴元庆啊，性骄气傲，列开阵势之后告诉当兵的，你们给我讨敌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千万不要留客气，这地方一定不能要什么文明礼貌。哎，先锋老爷您就放心吧，要说干正经事儿我们都不行。哎，要是骂人呢，嘿嘿，从小我们的爹妈就培养我们，哎，骂人我们是童子功，嗷嗷嗷嗷开始骂大街。咱们再说这瓦岗山里头，军师徐茂公早已得到了禀报，是胸有成竹啊。这一天，程咬金、秦琼、徐茂公等人正在魔王殿上商议军机大事呢，守城的军兵进来禀报，说是外边有裴元庆讨战。徐茂公点了点头，再探再报，得令，报事的转身就出去了。徐茂公看看程咬金，呵呵呵，魔王万岁，此事如何是好啊。哎，三哥呀，你是军师，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呀是狗屁都不懂，我就会卖乌豆，还会卖猪扒。如果说在蹲监狱方面你们有什么不明白，我也可以给你们指导指导。这一句话说的大伙是哄堂大笑。徐茂公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我就要做主了。来人呐，摇免战牌高悬。是，有军兵出去把免战牌就挂上了。徐茂公这个举动众人呢不太明白，程咬金是头一个，
2: 我说老三呐，军师啊，你这是什么战法呀，咱们瓦岗山全都是高手啊，为什么吓得出溜出溜的啊，还挂上免战牌了，丢人不丢人呢？魔王万岁，有所非知，这个裴元庆乃是山马关总兵裴仁吉的三公子，又是紫阳真人的爱徒，善使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此人天生得力大无穷，15岁倒拔垂杨柳，18岁单臂力举千斤顶，
0: 不久之前又在鹦鹉殿降服了一字末脚烂

蔡麒麟，杨广赐给他还当了坐骑。这个人呐，非是一般武将可比呀。常言说得好，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我意欲把这裴家父子收降，为咱们瓦岗山所用，不知魔王意下如何呀？哎哎哎哎哎！我说三哥，你这是白日做梦呢。那老裴家刚刚受了杨广的封赏，奉旨来平定咱们大魔国，他也不疯，他也不傻，他怎么可能投降呢？哎呀，主公啊，不要嬉笑，我是自有道理。如今裴元庆兵马刚到，锐气正盛，求战的心切，咱们呢必须得高挂免战牌，让他求战不得，必然锐气消磨，产生怠惰，那时节方可出战呢。哎，军师啊，既然你这么想，那就这么办吧。于是乎，石头城上免战高悬，裴元庆啊，让士卒轮番骂战，瓦岗山里头呢，就是一点动静没有。裴三公子是真着急呀！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们这些讨敌骂阵的，为什么骂人那么讲文明呢？啊，把你们压箱底儿的骂法全都给我拿出来！哎，好嘞，好嘞，好嘞！这帮人呢，撸胳膊挽袖子，清嗓音，玩命的骂啊！这回再骂呀，可就越来越不文明了。哎，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哎，祖宗奶奶全凑齐，绿毛龟、王八蛋、狗屎垃圾、半剩饭，又骂爹又骂娘，骂得死人想起床。咱们一句话吧，这个难听劲儿就别提了。石头城上头瓦岗义军气得肚皮都要爆了，三番五次到魔王殿上求战，可徐茂公就是那一句话，哎，任凭他们叫骂，咱们只是不战。别人还好说，这五虎大将受不了了，过去他们呢都是绿林好汉，都是命可以不要，气绝对不能忍受的主，如今听说隋朝官兵如此的辱骂，一个个是暴跳如雷呀。这个就说了啊，军师啊，那裴元庆小娃娃有什么了不起？他是相声三头还是肩长六臂？他就是七叉八叉的，长得像大螃蟹一样，我们也不怕，也要碰他一碰。那个也说了啊，军师啊，裴元庆能有多大本事？他是顶破天了还是压塌地了？能横推八匹马，倒拽九头牛吗？我们瓦岗山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呀？叫人家堵着门骂大街都不敢露面。不行，军师您下令吧，我们去把他擒来也就得了。这五虎大将是纷纷讨令，徐茂公呢还是不慌不忙，众位弟兄，这个裴元庆的确厉害，他的垂臣昭绝，我们那还是高悬免战牌为是啊。徐茂公这么一说，素来性交气傲的五虎大将还更要出战了，就连程咬金都憋不住了。哎哎哎哎哎，我说三哥呀，旁的事儿我都服你，就今天这一手我大老程不服啊，怎么做了缩头乌龟了？哎，我来问你，哎，你是什么角色？我是军师啊。哎，那我呢？您是魔王，您是皇上，哎，那你就得听我的。来人呐，传旨，开打。程咬金这么一说，徐茂公啊就没有旁的辙了。魔王万岁，真要是出兵的话，那两军阵前就是一场仇杀恶战了，怕是凶多吉少啊。哎，不管那么多，开打开打。哎，那好吧，徐茂公拿起一支令箭，单雄信听令，在呀，我命你带领五虎大将点兵一万出山寨大战裴元庆，不得有误，遵令啊。
五虎大将气宇轩昂可就出去了，到在外头点齐了大兵，各个披挂上马，是三声大炮杀出了瓦岗山石头城。裴元庆呢听到炮响，知道有人应战，急忙布开了阵势，是准备厮杀。单雄信那也是大将，把兵马按照金木水火土布成了五行大阵。五虎大将呢立马横兵刃往对面仔细观瞧，就见隋朝官兵阵里头门旗之下一员使锤的小将，不用问呐、一定是裴元庆无疑呀、单雄信马往前提，掌中金鼎枣阳槊这么一摆，对面小娃娃可是裴元庆吗？三公子把亮银锤这么一晃，哎，正是你家先锋老爷，你是何人？通名受死，哼哼，连我你都不认识，我乃是魔王驾前五虎大将头一名赤发灵官单雄信。说完了马往前一催，抡起这金鼎枣阳槊照定裴元庆这脑袋啊，呜，泰山压顶往下就拍呀。裴元庆喊一声来得好，把亮银锤往上这么一迎，单雄信是久经大敌，知道裴元庆力气头太大，绝对不可力敌，以免这金鼎枣阳槊让人家给震飞了，所以呀把大槊往回这么一撤，哎，实招就变成了虚招，裴元庆这双锤可就迎空了。单雄信大槊横扫，你下去吧，呜，奔腰里头扫来。裴元庆呢变了换锤招，是接驾相还，两个人呢二马盘桓，锤槊并举，就站在了一处，打斗了七八个回合，这单雄信就不行了，想得挺好，躲着人家双锤，可是长杆机哪有不遇上亲家的，就听见嘡啷一声，哎，给碰上了，肉大槊可就飞了。这还不算，单五爷这两只手掌都给震破了，我的天哪，这员小将果然厉害。单雄信不敢再战了，一拨马就想跑，裴元庆催动一字墨脚赖麒麟在屁股后头就追，姓单的你在这儿吧，大锤抡起来搂头就砸呀。单雄信赶紧甩蹬离鞍，使了一招叫蹬底藏身，这人由打马上头钻到马底下去了，人是躲开了，这匹马没躲开，就听见啪嚓一声，把马砸得骨断筋折，鲜血崩流，哭秋就死到那儿了。那么单雄信呢摔在了平川之地，一点都不敢停留，赶紧使一招就地十八滚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出去有三四丈远，而后爬起来往回就跑啊。裴元庆穷打猛追，姓单的休走，小爷追下来了。这匹宝马良驹这个快劲儿您就别提了。单雄信有盔甲在身，这玩意儿挺笨的，他跑不快呀，眨眼之间被人家就给追上了。这裴元庆大吼一声，把锤又举起来了，死到这儿吧，嗡，急如狂风，快似闪电。单雄信一闭眼睛，心说完了，生有处死有地呀，死在锤下了。就在他闭眼等死绝望的这一刹那，就听见弓弦响亮，紧跟着嗖，一只冷箭飞出，直奔裴元庆面门射来。这支箭是谁射的？神射手谢英登。谢英登也是五虎大将当中的，给官敌撂阵呢、一看单雄信有了危险了，顾不得许多，这才摘弓搭箭射了这么一下子。这支箭是真准呐、照定裴元庆的眼睛可就来了。三公子听见冷风不善，一抬头呀，暗箭伤人。

0: 有些个不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一曲我们听到的是《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铁道游击队》可能现在年轻一些的朋友们或许要通过一些影像的记忆啊才知道，当然我们那时候也是从这个荧屏上啊，从荧幕上了解到的。铁道游击队，这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雄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千百里的铁道线上，出没于万顷的微山湖中，依靠群众开展着游击战术，和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从而奏响了民族救亡的最强音。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啊，都是先有了文字小说，或者仅仅是一篇文章，然后机缘巧合被看到、被改编，然后用影像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啊，刘之霞，早在1991年就离开了人世。那书中铁道线上的英雄们，如今也大都相继离世了。然而在新世纪，他们的故事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以更多的形式被铭记、被传递着。而在04年的时候，山东枣庄啊就为新版的电视剧《铁道游击队》拍摄，专门呢筹建了铁道游击队影视城。这样一个影视城呢是占地500多亩，而且呢也是集这个影视拍摄啊、传统教育和观光旅游等等多功能为一体，也被列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之一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刚刚那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铁道游击队，它的背景呢是抗日战争。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曲啊，刚上一首唱到了湖，微山湖，微山湖上静悄悄。我们这一曲呢也有湖，洪湖，它的背景呢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洪湖为中心，在贺龙、周逸群等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领导下，带着军民通过武装斗争创建起来的革命的根据地。革命根据地上有我们的英雄故事，不老的传说。而洪湖这片革命的热土也曾经啊是全国农村土地革命的中心之一，孕育了数不清的革命传奇和光荣壮举，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之歌。我们来听，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水浪打浪，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创作于1958年，最先呢是在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一个场次作为主题曲，后来呢改编了同名电影之后成了电影的主题曲，而且随着荧幕的传播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唱，歌词也是运用了通韵的押韵形式啊，上片呢是写洪湖的美景，下片是重抒感恩之情，赋予民歌特色，也是湖北民歌的象征。94年入选了百歌颂中华优秀纪念歌曲奖。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接下来听到的这三首呢，都是短歌，分别是新疆民歌《青春舞曲》和回族民歌《幸福的日子赛牡丹》，以及藏族民歌《才旦卓玛老师》。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继续听听这首西北的花儿王苏萍老师带来的回族民歌《幸福的日子》赛牡丹。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非常的有意思的，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而各地不同风格、不同地域所产生的这个民歌音乐也是各具特色，就像各地不同的人一样。你看我们刚刚听过的苏萍老师《花儿王》西北的歌啊，那好像就是一马平川的高亢入云，好像体现了西北人那种豪爽的性格。然后这一曲才旦卓玛老师的这个《九歌》呢，又是典型的这个西藏音乐的形象，就是高瞻远瞩、挺拔的脊梁、高远莫测，或者是想象着雄鹰展翅翱翔在浩瀚的天空一样。对呀，有的时候我们不说这首歌是哪儿的，是在哪儿创作的，或哪儿的民歌，有时候单听听这歌的性质，就像一个人一说话，没说几句话，我们就可以猜出他是打哪来的一样。那同样是这个不同的地域啊，像西藏还有这个内蒙古，我们都知道其实他们都喝酒，像西藏啊是藏族人们爱喝这个青稞酒，而这个蒙古族呢，因为去过草原，我知道那也是无酒不欢，就像无歌不欢一样。蒙古的音乐呢也是大多都是广阔浩瀚，充满着生命力。蒙古的民歌也是养育着马背上的蒙古人，是蒙古人生命的源泉，是绿色的草。那我们不妨来听听看吧，同样是九歌，蒙古族草原上的民族，他们的九歌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特质呢？草原上美酒和歌声当然是密不可分的，直到我们一起走进茫茫草原，品味九歌的味道。胡松华，蒙古族民歌，高唱九歌。

哇，非常的豪爽，忍不住想喝一杯吧。蒙古族他们的酒歌全景展示的是茫茫草原，东西纵横千里，他们也孕育了不同的蒙古族的部落，流传在这些神秘部落的酒歌，我想我们不一定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各个部落的酒歌都各有不同，都代表着草原民族的特色。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一支一支难忘的歌，让我们在音乐中，在经典老歌中，在民族的音韵中徜徉漫步，继续和你共享风从东方来。

0: 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支短歌啊，跑旱船是一首陕北民歌，来自于民族歌唱家恩凤老师。跑旱船你见过这种情景吗？这是我们汉族的一种民俗文化，在跑的时候啊，表演者当中呢有一名艄公划桨引船，在前面带路，做出各种各样的划船的动作，而乘船的人呢在表演当中啊，往往是走着快速的碎步子，这样呢能够使这个船身保持平稳的状态前进，就好像是在水面上飘动的船那样，也是特别形象的塑造出水面行船的那种情景。而跑旱船的时候，一般啊在这个民间集会啊，这个游玩的时候，他使用这个伴奏乐器，您注意过吗？就是民间的什么民乐当中的锣鼓钹等等打击乐器，有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加上那么一到两只啊喷呐伴奏，所以气氛特别的热烈，情绪活跃，就有着浓郁的地方风情和民族色彩。那听民歌，那些原汁原味的民歌小调来了，我们听完了陕北，再听东北，来听听这是同样是民歌演唱家张德富老师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中国最美女中音之一的德德玛老师演唱的《草原夜色美》，来吧，和德德玛一起去草原。

青春无悔，老狼和叶蓓。但最喜出这首歌呢，是高晓松唱的，在2002年的时候放在了模范情书当中。是啊，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吧，尤其是我们的青春，当他已经倾斜的颓然倒下的时候，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该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声音去抚慰呢？我想那些歌声，那些属于青春时代的歌声，那些人，还有专属于青春的记忆，他们曾经让我们快乐，也让我们难过，让我们放歌，也让我们沉默。前天我在网络上浏览，看到有一个话题说，喜欢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那是怎样的感觉呢？喜欢了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可是新娘或新郎并不是你，怎样的感觉呢？答案有很多啊，有人说自己珍藏多年的书被别人拿来垫桌子腿的感觉，有人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当然这是孩子的诗。还有人说特想一觉睡到80岁，看看那时我们的彼此，还有人就一句话，请你瞒着我。我想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境，我会祝福吧，但是我可能不会祝你们幸福，我会祝你幸福。还有一个答案也挺有意思啊，他说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的青春早已经结束了，可是当他戴上戒指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的青春死掉了。虽然是一个谐趣的开放性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可以激发人们对往日青春岁月的怀想吧。有苦涩，有酸甜，无论如何，愿你不悔。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

0: 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 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打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 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

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

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了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地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

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

0: 是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哦、
0: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0: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0: 嗯，
3: 我是天天听
0: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0: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0: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0: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0: 好好好，哎呀，这个合辙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0: 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书法什么的。
0: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嗯、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0: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0: 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1: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哦、也不咳嗽了。
0: 嗯。
1: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哦、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哦、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0: 嗯，
1: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0: 啊，
1: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0: 嗯，
1: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0: 嗯，
1: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0: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1: 但是李老师啊，
0: 嗯。
1: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1: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0: 嗯，
1: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0: 嗯，
1: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0: 嗯，
1: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3代延寿方啊，
0: 嗯，
1: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0: 嗯，
1: 出气儿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0: 好，
1: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0: 嗯，
1: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0: 挺好，挺好的。
1: 另外呢，
0: 嗯，
1: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0: 嗯，
1: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0: 嗯，
1: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的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0: 啊，
1: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两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0: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3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

0: 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他吃了他就好，使用了他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啊，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儿。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

0: 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1: 啊。
0: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1: 嗯，
0: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
1: 嗯嗯，
0: 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0: 是是，真是。
1: 嗯，
0: 人起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1: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他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1: 啊。
0: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1: 嗯嗯。
0: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一把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1: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0: 嗯。
1: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0: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1: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1: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0: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一块。

0: 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3: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2: 嗯，是没事儿。
3: 嗯，
2: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3: 嗯，
2: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2: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她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她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3: 嗯，
2: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3: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2: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3: 嗯，
2: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3: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2: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3: 嗯，
2: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2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3: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2: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3: 嗯，
2: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

0: 的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特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1: 哦，
0: 你说我也怎么也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照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1: 嗯，
0: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您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 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

0: 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0: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3: 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啊，就像之前呢，
0: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3: 也瘦得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嗯，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3: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1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3: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嗯，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3: 嗯
0: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3: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3: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3: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3: 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3: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3: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嗯
0: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3: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3: 嗯，
0: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3: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他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

0: 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0: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造罪，一个呢就是钱造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

意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他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打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啊，对不起呀，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啊，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她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她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儿，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
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呢，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他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品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哎，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嗯、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2: 嗯，
3: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 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

0: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1: 啊。
0: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1: 嗯，
0: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1: 嗯，
0: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0: 但是李老师啊，
1: 嗯，
0: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0: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1: 嗯，
0: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1: 嗯，
0: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3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儿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2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3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3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胃。

0: 哎，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了就过去照顾一下。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

0: 着凉了。
1: 是是，真是。
0: 嗯，
1: 人起三通，百病不深。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嗯嗯。
1: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看他这吧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1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
2: 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那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中医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0: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也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1: 嗯，是没事儿。
0: 嗯，
1: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0: 嗯，
1: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0: 嗯，
1: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0: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1: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0: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1: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0: 嗯，
1: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2甲双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啥、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啊、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0: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1: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得有10点11点那么高。
0: 嗯，
1: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2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2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啊、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0: 哦。
1: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0: 这都是当。

0: 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足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照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0: 嗯，
1: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0: 嗯，
1: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呀、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0: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哎，那咋整？
0: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1: 太好了，
0: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对
0: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0: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3: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啊，就像之前呢，
0: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3: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
3: 嗯，
0: 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3: 嗯，
0: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3: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3: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3: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3: 嗯，
0: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3: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3: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3: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那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3: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3: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3: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3: 嗯。
0: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3: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然后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3: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他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3: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典范。1938年11月，华北日军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区的战略，向八路军济南平原根据地发起进攻，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对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形成压缩包围态势。为坚守济南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师部第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等，从太行出发，12月21日到达济南。同时，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延安回到济南师部。

0: 1939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集结30000余人，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东西两线，兵分11路，向八路军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月15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研究决定，采取小股部队与日军周旋，主力部队伺机歼敌的战术，将主力分为第385旅、第386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和挺进支队等6个集团，联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
1: 386旅集团由386旅新一团及补充团、344旅688团、东进纵队第3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及冀南3分区等部组成。陈赓任旅长，王新廷任政治委员。
0: 陈赓，湖南湘乡人，1903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第1师师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王新廷，湖北孝感人，1908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31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许世友，河南信阳人，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随地方武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红9军副军长、红4军军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钳制日军北进，八路军第386旅集团机动于曲州、广平、肥乡及其以东地区，不断的阻击、伏击和袭击由邯郸及邢台进犯的日军，并先后袭入广平、肥乡、曲州、基泽、威县等城内，给日军以杀伤和消耗。
2: 日军在济南平原上屡遭袭击，但仍然骄横狂妄，他们仰仗着武器占优、机动力强，一旦遭到八路军袭击，尤其是被打痛的时候啊，日军必定会寻找机会报复。陈赓等386旅的指挥员呢，摸到这一规律后，决心利用日军骄狂的心理，布置圈套，打一个平原诱伏战。
0: 时值冬季，济南平原一片光秃，在哪里诱伏敌军？旅长陈赓紧急召集各部指挥员分析战况。威县位于华北平原南部，东与清河接壤，西与广宗交界，南与邱县毗邻。日军迁驻树鹿、巨鹿、广宗、威县等县城后，威县成为其后方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由第10师团第40联队较多兵力守备。此时位于威县以南的邱县襄城固，上游八路

0: 周围日军相对稀疏，如果在此设伏，进可诱敌，退可固守邱县根据地。2月4日下午，第386旅集团遵照第129师师部命令，进驻威县以南的襄城固。旅长陈赓命令参战部队指挥员缜密勘察地形，确定伏击位置。
1: 伏击战就是用设伏的方式攻陷运动中的敌人。对于伏击战来说，地形选择至关重要。能不能选择一个良好的伏击地区来隐蔽部队行动企图，直接关系到能否达成作战目的。
0: 接到命令后，八路军第129师集团指挥员韩东山、周希汉立刻对襄城固周围地形展开勘查。他们发现，位于黑龙岗流域襄城固西北一带的沙滩是理想的伏击阵地。这里有一条带状沙河故道，四周长满植被，地势倾斜，有利于隐蔽。同时，襄城固东北的庄头村与西边的张家庄两两相对，加持着中间低洼的沙地，形成一个天然的伏击阵地。根据勘察情报，旅长陈赓部署第344旅第688团团长韦杰率领该团第一营在襄城固担任正面阻击任务，团主力进指张家庄担任西翼侧击任务，补充团进驻庄头村一线担任东翼侧击任务，新一团一个营兵力进至西孝固，戒备曲周方向日军，保护伏击部队侧背。新一团主力进驻马洛谷地区，阻击并切断日军退路。骑兵连为诱敌部队。
2: 当时按照部署，八路军386旅集团指战员积极发动周围村庄的民兵百姓，在襄城固老沙河西岸修起一道长达2500米的菱形战壕，同时封堵与战壕接壤的周边村庄，围合成口袋型的伏击圈。伏击阵地准备完毕以后，只待诱敌深入。
0: 韦杰，广西东南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5军团骑兵团团长、红74师师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8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月9日下午4时，韦杰率部抵达威县东南的李家寨，迅速包围县城。夜晚，八路军第688团故意虚张声势，架起云梯攻城，主威县日军第40联队补充大队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慌忙登上城墙还击。见守城日军躁动，八路军第688团迅速向襄城固伏击阵地转移。同时，担任诱敌任务的八路军骑兵连迂回在威县城南草场村一带，故意将行踪暴露给日军。
3: 威县日军呢，不仅扫荡根据地连连扑攻，还遭到八路军的突袭。面对触手可及的骑兵连，骄纵的日军决意反扑。次日，日军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及安田的步兵加强中队分别呢乘坐9辆汽车，附带的山炮1门、92步兵炮2门，组成了快速

0: 搜部队已追击八路军。
1: 骑兵连且战且退，步步诱敌。2月10日下午14时许，骑兵连在第十营突然发动阻击，当场击伤日军补充大队长，击毙其翻译官及向导。日军还未展开火力，骑兵连在耿家庄一带迅速隐蔽，日军紧随其后，搜寻八路军踪迹。此时骑兵连又从襄城故东南1公里外的康洼村闪现，奋勇杀敌。日军立刻疏散汽车队，展开部队。见日军逼近伏击圈，骑兵连迅速向阵地撤离。当日军进入伏击圈，行至襄城故北街口一带，韦杰率第688团迎头发起进攻，击毁日军汽车一辆。日军安田中队长急忙组织火力，向八路军正南阵地突击，两次冲锋均被击退。安田立刻改变战术，以小股部队自东向南，试图包抄八路军侧背。转移的日军刚接近庄头村，即被八路军补充团2个营打退。
0: 安田进东南两个方向均遭到阻击，他判断一定中了埋伏，于是啊，改用小群多路的战术突围。此时129师集团各部从东南西3个方向合力围击日军，迫使其掉头北窜。
1: 埋伏在马洛堡一带的八路军新编第一团发现日军北逃，迅速组织火力断其退路。战士冲上大沙河北坡的制高点，奋勇扑杀，迫使日军退回中心的凹地。日军的汽车陷入沙窝，无法行进。八路军新编第一团指战员抓住战机，用几束手榴弹打击日军，牢牢扎紧伏击圈北面的带口。从2月10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到傍晚，日军发起了4次冲锋，都未能突破口带口。于是，灭绝人性的日军朝新一团阵地投掷了毒瓦斯弹。八路军阵地有很多人中毒，但指战员们坚持战斗，打退了日军又一次进攻，牢牢守住了北阵地。此时八路军从东西南3个方向积极进攻日军侧翼、尾翼，各阵地迅速向中心收拢，集中火力压制日军，迫使其无从释放毒气。安田见突围无望，再次向新一团东侧阵地冲锋。新一团6连连长徐泽贵、指导员刘子模率全连战士与日军展开肉搏，将其打退。随着一阵冲锋号响，八路军第129师参战各部乘胜追击，合力围歼伏击圈中的残敌。
2: 据当地村民回忆，后半夜一辆漏网的汽车逃到第十营村的时候，被群众发现包围，生俘了司机，烧毁了汽车。八路军骑兵排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沙坡后边找到5个负伤的日军，其中一个举起刀朝排长砍去，排长翻身下马，挥刀将其拦腰砍死，其余日军全部被俘。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那个被砍死的就是安田中队长。 拂晓。

0: 一个侥幸逃脱的日本兵在葛村碰上两个拾粪的老乡，两个老乡抄起粪叉同敌人搏斗，将这个日军打死。这件事儿后来被编成两把粪叉战东洋的故事。
1: 截止到战斗结束，八路军以伤亡50人的代价全歼来犯之敌，共毙日军200余人，俘虏17人，击毁日军汽车9辆，缴获92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山炮1门，轻重机枪6挺，各种子弹30000余发。为防止日军报复，战斗结束后，第129师各参战部队迅速撤向馆陶县以北地区隐蔽休整，同时积极疏散隐蔽襄城固附近的百姓。八路军第386旅迅速撤离襄城固地区的第2天，日军就动用了70余辆汽车，满载着2000余人，在2架飞机的掩护下向襄城固猛扑而来。后来又出动5架飞机，在重炮和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肩胛地区猛扑，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日军的肩头装甲车上还贴着大字标语，专打386旅。日军机械化部队对第386旅追寻了整整7天，毫无结果。专打386旅计划未能得逞，反而被拖得疲惫不堪，只得铩羽而归。2月14日，蒋介石、卫立煌致电嘉奖八路军参战部队。八路军新编第一团被朱德誉为模范青年团，后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模范朱德青年团的称号。
0: 襄城固右伏战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作战，师长刘伯承称这次战斗是一个模范的右伏战。在总结经验时他说，386旅的口袋阵布置得好，其优点第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第二是善于把伏击诱导到机动的围攻，第三是善于协同动作。
1: 襄城固之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对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控制平原、聚歼八路军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此战之后，日军转而采取增设据点、修建公路，以据点为依托进行分区扫荡。针对日军的变化，八路军第129师部队一面组织和发展群众武装，一面带领地方游击队频繁袭扰日军，使其不能立足。从1月至3月，第129师主力与济南军区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3月以后，日军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济南抗日根据地形势有所好转，第129师主力也返回太行山区。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讯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

0: 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

0: 进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它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8: 根据最新统计， 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

0: 炸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二十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 跟一些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5: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4: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5: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4: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

0: 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五篇。
3: 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开园。
2: 2026年延边州暨延吉市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新婚微课堂启动，为新婚青年上好婚姻家庭第一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人间烟火气，醉润民族情。乔迁新址的延吉水上市场，蒸汽氤氲，百味飘香。在这里，南方馄饨邂逅延边鲜汤，传统朝鲜族风味融合西式烹饪技法，天南海北的食客齐聚于此，共品美味。一道道交融南北、贯通内外的特色美食，不仅是舌尖上的盛宴，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在市井烟火、日常点滴之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
4: 清晨，延吉市水上市场烟火升腾，各式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鸡汤馄饨鲜香暖胃，铁板炒饭热气扑鼻，打糕米肠软糯劲道，南北风味民族特色在此碰撞交融，和谐共生。
5: 现在呢，记者所在的摊位呢是一个馄饨摊，那么这个馄饨摊在水上市场，老水上市场已经经营了快15、16年了，现在呢搬到了新址之后呢，老板刚才给我们介绍啊，他已经是这个客流量呢比平时增加了一倍还多。
4: 在水上市场经营有16年的馄饨摊可谓是老字号了，更是南北饮食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经营者叫孙爱民，祖籍安徽，扎根延吉，安家立业，将南方的馄饨的细腻口感与延边人偏爱鲜汤的饮食习惯巧妙的结合。

0: 礼盒，用一碗暖心的馄饨留住八方食客。
1: 最早我们都是本地的客人多，但是这几年本地的客人在抖音上给介绍的，都是在外地客人也吃我家馄饨。这个搬到新的市场，环境也好了，增加了一些鸡汤馄饨了，卖的也特别好。
0: 孙爱民让妻子和女儿专门包馄饨，坚持现做现煮，讲究锅气。小馄饨的价格还是10块钱一碗，本地人和外地人都一个价，而鲜美的味道啊，必须是始终如一，让这碗南北融合的鸡汤馄饨收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认可。
2: 因为我感觉这边的鸡汤馄饨的话，吃起来会更鲜一点，有一种清香感。延边的美食还是具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也特别的包容，涵盖全国各地的这种美食，并结合自己的特色，做出让全国人民都很喜欢的美食。
0: 如果说馄饨是南北风味的温情交融，那延边特色铁板炒饭便是民族风味与西式烹饪的创新碰撞，一场中西合璧的交响乐了。只见师傅潇洒的手持两把小铲子，灵活的在铁板上翻炒，牛肉粒儿、芝士、金枪鱼、辣白菜，万物皆可拌米饭。少油少盐，小铲子碰撞铁板发出的交响乐响彻市场，引来了食客现场观摩。
3: 辣白菜炒饭呐，啊，延边黄牛肉炒饭呐，这个我的延边美食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展，发展成用西餐的配料一起做我们的美食，多好啊！现在年轻人的口福有了。
0: 返乡创业，扎根边疆，朴光林夫妇见证着延吉的城市变迁和市场的发展，也用他们的匠心美食传递着家乡的温度和包容度。崭新的市场环境，优质的创业政策，让返乡创业者安心经营，逐梦前行，也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氛围愈发浓厚。
4: 现在国家给我们做新盖的房子，卫生还有客流量分布的都很均匀，我们顾客也满足，我们商家也是很满意的，希望每一位全国各地的顾客过来来我们延吉。
0: 市场升级了，人情味更浓了，鲜活的烟火气与独特淳朴的边疆风情交织，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他们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了情感距离，共筑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情图景，每天都在上演。
5: 这么早，今天5点半就来了，体会到延吉的当地特色、人文风情。我看到很多美食，我觉得是人文吧，人文不一样。
0: 一声声热情的招呼，一次次递过来的免费品尝的美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瞬间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现场炒制的铁板炒饭，视觉和味觉双重惊艳，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延吉美食的创新魅力，更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座边疆小城的温暖和包容。
5: 在内地也都是什么蛋炒饭啊，都没有尝过这种辣白菜炒饭，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它做出来的过程，而且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6: 烟火气特别浓，延边人特别热情，卫生方面是特别放心的。在二龟，那在二龟，亲朋好友，对对对，都带上一起游，一起驾一个自驾游再来延边。
0: 一遇烟火，映照万象同心。延吉水上市场百味融合，同时也是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全国各地各族群众同逛一个早市，同坐在一张餐桌，同品一锅热汤，舌尖上的共鸣化为心底的共识，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正随着满满的烟火融入血脉，生生不息。
7: 下面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实体之强筑牢经济之基。文章说，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是稳增长、强经济、促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今年上半年，延边工业经济交出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单，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长 11.6%，增速高于全省17.3%，连续4个月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4%， 增速高于全省11.6%，增速居全省第四位。 工业增速逆势上扬，源于坚持实体经济危机，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上半年，泉州工业领域七大重点行业中，纺织服装业、矿产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能源生产供应业等五大产业产值保持正增长，为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筑牢了坚实根基。工业蓬勃发展的底气来自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赋能。上半年，我州深入实施“四四五”产业发展工程，加快产业基础再造和迭代升级。泉州十二户产值超十亿元企业，对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增速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3%、3.4%，工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工业稳则经济稳，经济强则区域强。站在阶段性发展节点，泉州上下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奋进姿态，以实干笃行，夯实工业根基，以创新突破激活发展动能，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领跑优势，奋力推动泉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扛起工业担当，展现边疆作为。
8: 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8月4号开园，该项目立足本地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为龙井全域乃至我州旅游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开园仪式上，与会嘉宾共同为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揭牌，随后嘉宾游客热情走进园区，参观民俗商业街、非遗体验区、半山民宿等核心区域，不时驻足在各处景观拍照打卡，近距离感受园区朝鲜族建筑、民俗业态特色，沉浸式体验朝鲜族民俗文化。市民郑小梅：
9: 确实很震撼，今天人有点多，但是呢，虽然说烈日晒我们，但我们没有离去的意思，我们要在这里好好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风情，看看这后边的建筑。
8: 白山市游客程艳华：
10: 我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去年来了一次，这地没见好，希望今天见好，这次见好，我们来了。来了以后，朝鲜族的人民特别热情，朝鲜族的风情、文化、传统、建筑设计啥的都特别喜欢。
8: 开园当天，度假区全域同步开展全天候民俗文化展演，本土文艺骨干专业院团带来原汁原味的朝鲜族歌舞，园区内民俗 NPC 沿街巡游，短视频达人、本土喜剧艺人现场开展互动直播，线上线下同步展现延边民族风情。在美食市集与非遗体验区，市民游客可亲手体验打糕、垂制、咸菜腌制等传统技艺，本地农特产品、朝鲜族手工艺品集中展销，让游客看得见民俗，尝得到风味，带得走文创，为持续延伸开园热度。8月4号至10号，度假区将连续7天夜间定时燃放主题烟花，打造特色夜游打卡场景。据了解，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是龙井市立足延边原生朝鲜族民俗文化禀赋、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随着园区正式运营，将带动本地民宿、餐饮、手作、农产品销售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延边兴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经理仲崇恒：
11: 长远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破解北方景区淡旺季不均衡的难题，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打造延边州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示范文旅新名片。
8: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7: 8月4号，2026年延边州暨延吉市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民政局举行，为新婚青年上好婚姻家庭第一课。本次活动由州妇联、州民政局主办，5对新婚夫妇及60名适龄青年代表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新婚夫妇共同宣读结婚誓词，相关领导为新人赠送婚育包与书籍。随后，吉林省最美家庭代表林荷花、州最美家庭代表李英分享家风故事，用真实经历讲述夫妻和谐、孝老爱亲的优良家风，生动传递爱国爱家、共建共享的文明家庭理念。活动还开设了新婚微课堂，讲解夫妻沟通、身份转换、婚育观念等实用内容。延吉市民金红心：
12: 很荣幸能够作为新人参加这次的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让我们新婚夫妻学到了经营家庭、维系感情的知识。今后我们会相互体谅、彼此扶持，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传承良好家风，努力向最美家庭看齐。
7: 下一步，州市妇联民政部门将持续深化最美家庭种子工程，常态化开展家风宣讲、婚恋心理辅导、婚育科普等系列服务，把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送到青年群众身边，以千万和美小家筑牢社会和谐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8: 7月31号，延吉市文联与手牵手艺术团走进延边军队干休所，用一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向为国防事业奉献终身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崇高敬意。演出在朝鲜族非遗舞蹈《牙牌》中拉开帷幕，随后男生独唱《最美的歌唱给妈妈》，舞蹈《金达莱盛开的地方》，诗朗诵《英雄》等节目轮番上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7: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百县万店惠民生”主题直播在延吉百货大楼举行。交通银行延边分行以“百县万店惠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县域消费的各个领域，为延边州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依托信用卡买单吧直播间，将足球赛事热度与本地文旅消费深度融合，通过线上引流、线下联动，让多重支付优惠直达百姓身边。据了解，交通银行延边分行通过专属分期和消费立减，切实降低居民消费门槛。与此同时，以最红星期五品牌为核心，在县域商圈构建起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爆点的惠民服务矩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8: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5。

0: 九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旅音，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以足球为媒，跨越牵手，2026东北超吉林德比在延吉精彩上演，赛场内外互通往来，文旅福利同步落地，一场体育赛事搭建起长春与延吉文体共享、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平台。依托边境独特咖啡文化沃土，延吉培育出国家级劳务品牌延吉咖啡师，一套全链条技能培育体系带动数万群众就业增收，赋能全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凡人微光，一身藏蓝守边疆，一颗初心暖人心。铁路特警新奥以专业施救挽回群众生命，用平凡善举诠释延边好人的责任与温度。6月20日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焦点吉林德比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激情开赛，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省会兄弟长春队。一场90分钟的绿茵竞技，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旅资源，激活美食消费，释放产业动能，绘就长春延吉兄弟城市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全新图景。赛场之内是切磋共进的竞技舞台，赛场之外是温情相融的兄弟相聚。本场比赛一票难求，大量长春球迷搭乘高铁自驾奔赴延吉，与主场延边球迷同场呐喊，亲切互动。延边球迷挥舞特色明太鱼应援道具，长谷舞、龙乐舞、民俗展演轮番上演，两地观众不分主客相互致意，处处彰显白山松水孕育的同乡手足情。
1: 我们这次来延吉主要是观看那个东北超这个比赛，然后为长春加油，同时也希望那个双方团队可以取得一个完美的成绩，然后顺便来体验一下延吉的特色美食。
2: 非常火热，非常热情，这我也看那边正在排练什么的，特别有感染力，整体特别好，道路什么的都很干净，焕然一新的感觉，感觉我们延吉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了。
0: 赛场胜负只是短暂结果，同心同源的城市羁绊成为本场赛事最动人的底色。依托本次东北超赛事契机，长春延边同步推出一张球票双向畅游文旅惠民政策，球迷凭本场观赛票根可享受两地多个景区门票折扣和民宿酒店住宿优惠，长春市民也可借观赛之机打卡延吉网红墙、渤海湖夜市、图门边境风光，畅游延边，品尝延边特色美食。
3: 我感觉延边这边的绿化首先就特别好，你看这个体育馆周围绿化都非常好，然后火车站然后也挺热，非常热情的迎接我们，然后反正感觉特别开心。
4: 准备在这住吗？准备在这儿？
3: 对，准备在这儿住一天，然后感受一下延边的特色美食，然后感受一下这儿的民族习惯吧。
5: 我是长春市球迷协会的球迷，然后这次来看东北超的比赛，我非常。

0: 该开心，然后希望两边可以携手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都比出水平，赛出风采，然后也希望延边和长春的市民们，我们的友谊可以越来越坚固。
1: 延边美食呢，我觉得是能够让人流连忘返的，比如说冷面呢，锅包肉啊，延边的烧烤以及拌饭，这些比较具有特色的，我认为都是能够让人吃了一次还想再吃，还想再来延边的。所以我觉得延边美食真的是需要大力的去宣传，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延边美食。
2: 本次东北超吉林德比为双城文体融合写下精彩开篇，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美食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常态化开展城市联赛、文旅互访、美食联展系列活动，持续打破地域壁垒，凝聚兄弟城市发展合力，共同打造省内区域协同发展样板，助推吉林全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场跨东北四省区的足球盛会，打破地域隔阂，用体育串联起各地文旅资源，激活城市消费动能。同样扎根延吉文旅沃土，一杯杯融合了朝鲜族风情与本土物产的咖啡，正从街头巷尾的咖啡馆走向全国，更催生了叫响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延吉咖啡师。该品牌以技能培育为根基，产业融合为路径，就业增收为目标，构建起文化加产业加人才的发展模式，成为吉林省劳务品牌建设的标杆，为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注入强劲动能。延吉咖啡师的诞生根植于延吉独特的咖啡文化土壤。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速溶咖啡经外贸传入，此后富含务工人员带回现磨咖啡文化，为本地咖啡产业埋下种子。2010年前后，延吉咖啡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今制作城市咖啡馆超千家，年消费规模突破7亿元，咖啡深度融入城市血脉，成为文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产业蓬勃发展催生大量专业人才需求，在此背景下，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依托延吉市蓬培职业培训学校，开启咖啡师培育之路。2025年，延吉咖啡师入选国家劳务品牌名录，在人社等部门育苗、识苗、认证三重角色助力下，形成规范化、专业化的品牌发展体系，完成从零散培训到品牌化的发展跨越。
3: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然后想过来学习一下，然后学习以后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这是我以后的打算。
4: 每天的大概销量都在110家左右，在7、8月份旺季夏天这个时候大概会到3000家或者4000家，在淡季的时候也会到3000家的单量。游客也可以看到，就像是有些像是宾馆的这种定位，也可以有很多顾客来店，也有通过像各种网络平台，有很多在宣传，帮着宣传的顾客又以此类推，这样在点单的。
5: 咖啡呢，就是因为延吉呢也是这个现咖之王嘛，我们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依托这个整个延吉的特色咖啡去为主，然后去打造我们有机山的这个咖啡项目。我们这个咖啡呢叫鸡山咖咖。也是我们像我们一般住民宿的客人也好啊，本地平时周末带娃，或者是本地平时这个有这个咖啡需求的这个客人，也会经常来我们家去这个喝咖啡。
2: 延吉咖啡师创新打造理论加实践加创业三维培养模式，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破解行业技能参差不齐、创业成活率低的难题。
6: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从业15年来，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2020

0: 五年培训咖啡师4900余人，2350人获得认证，为3600人提供创业支持。
1: 在创业孵化上，人社部门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行业部门提供开店指导等全流程服务，孵化特色咖啡馆近100家，约60%的创业班学员选择返乡开店，形成一人开店全家致富的良性循环。咖啡产业已为延吉直接创造岗位超1.2万个，间接带动就业3万余人，从业人员年均薪资较5年前提升65%，专业人才留存率达91%。
2: 我是通过那个社区了解到那个免费咖啡培训的，然后我也有点那个有兴趣，然后参加了那个培训之后考了那个咖啡师证，然后就开了这个店，然后是非常感谢我们的会长给我们的这个机会。现在咖啡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行业，也是政府在推广，然后能从业到这个行业我也是非常的开心也荣幸，能推广我们的咖啡文化。
1: 在行业规范上，行业部门牵头制定延边咖啡师服务标准体系，建立东北首个咖啡师人才数据库，推动泉州咖啡馆标准化认证率达82%，助力行业迈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3: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威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我觉得相比于去外地工作，留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更好一点。
1: 延吉咖啡师坚持以创新为核心，推动咖啡文化与本土特色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0: 在产品创新上，深度挖掘长白山人参、延边苹果梨、朝鲜族米酒等本土物产价值，研发出长白山人参咖啡、延边苹果梨咖啡、米露咖啡等20余款特色饮品，将本地食材与咖啡技艺完美结合，既丰富咖啡口味，又带动本地农产品年增收超1000万元。2026年，盐味生咖饮库增强伴手礼斩获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让延吉咖啡文创走向全国。
1: 在业态融合上，紧扣延吉网红旅游城市定位，首创咖啡加民俗、咖啡加旅拍等模式，打造咖啡文化打卡点。游客可在朝鲜族风情咖啡馆身着民族服饰，手持文创咖啡杯打卡，沉浸式体验带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年均增收18%。
4: 这个是我们防空洞整个的防空洞入口啊，这个防空洞呢，我们保留了这个防空洞原来的样貌。之前我们来这个开发整个这个社区的时候呢，这个防空洞呢是属于是已经废弃的了。整个的这个里面呢，整个这个主体我们没有破坏，然后这个里面原来都是建筑垃圾，然后我们把这个里边全部清除，然后增加了里面的那个移动信号，然后灯光，然后这个里边呢。最后一次档案有记载的，它这个维修时间应该是在1970年左右。我们这个你也能看到，就整个在这个后面呢是有好几个房间的。然后我们之前呢在这里面挂了一些就是像抗联呐、抗美援朝的一些宣传。然后呢，整个我们这边因为孩子来的特别多，孩子很多都没有见到这个，没有见过这个防空洞，也是父母让孩子过来体验一下，看看原来这个作为这个战略物资储备的这个防空洞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算是一个研学基地，因为我们承接了很多研学的这个团儿，后来来我们这个地方主要都是基本上都是带孩子来的。
1: 凭借亮眼成果，2025年延吉咖啡师代表吉林省亮相第3届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通过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全国展示品牌魅力，成为东北亚咖啡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0: 面向未来，延吉咖啡师秒定清晰发展目标，制定延吉咖啡师职业技能标准，打造全国连锁培训基地，5年内向全国输出10000名专业人才，深化与

0: 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推动咖啡文创走向国际。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1: 你好，请问喝点什么？
2: 你家什么好喝呀？
1: 我们家冰美还有松茸美式，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家店的特色松茸美式。
2: 哦，就是松茸做的吧？
1: 对，松茸和咖啡的结合。
2: 那味道怎么样？
1: 就是挺清香的，然后又清淡，带点苦涩，可以尝试一下，挺特别的。
2: 很苦吗？
1: 不太苦，然后挺浓郁的味道。
2: 你喝过吗？
3: 没喝过。
2: 那尝尝。
3: 尝尝，我来两杯。
1: 行，好的。松茸美式，然后您收付款扫字就可以。
3: 行。
4: 小小咖啡杯，托起就业金饭碗。延吉咖啡师老五品牌以技能为艺，文化为魂，产业为基，不仅让数万劳动者实现从体力型到技能性的蜕变，更探索出一条老五品牌加特色产业加文旅融合的共赢之路。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推动延吉咖啡师从地方名片成长为全国知名特色老五品牌，为更多人点亮就业创业梦想。
5: 我是每天都喝嘛，然后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基本上每天也都爱喝咖啡。这个喝咖啡可能已经成为了一种延边的文化。
6: 那你们平常也会约上三五知己出去吗？
5: 在闲暇时，像休息啊，我们都会选择来到咖啡店，然后喝上一杯咖啡，品尝一下，然后能够让我们感到轻松吧，放松一下，然后心情比较愉悦。
4: 延边这片热土不仅有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更涌动着温暖向善的人文力量。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见义勇为获评延边好人的铁路公安特警辛奥。
7: 我叫辛奥，一名扎根延边的铁路公安特警。从穿上藏蓝警服的那天起，我便深知警察二字承载的是责任，是守护，是群众危难时刻最坚实的依靠。于我而言，敬业是本分，善良是本心，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从来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刻在职业底色里的本能，是扎根延边这片土地的初心与坚守。那天我在延吉某球馆休闲时，突然发现70岁的市民金先生运动休息期间毫无征兆的晕厥倒地，瞬间失去意识，无法自主呼吸，现场情况万分危急，生死就在一瞬间。我来不及多想，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我立刻快步冲至老人身边，快速蹲下跪地，第一时间检查老人意识、呼吸和脉搏，发现老人已无意识，无自主呼吸，随时有生命危险后，我凭借日常训练累积的急救救护专业技能，毫不犹豫立即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在持续规范的急救操作下，老人逐渐恢复生命体征，随后120急救人员火速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最终老人成功脱离危险，转危为安。于我而言，这只是举手之劳，是身为警务人员的本能反应，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初心所向。
8: 时隔12天，辛奥与同事在延吉西站武装巡逻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倒地昏迷，呼吸困难，三人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规范专业的处置，让男子快速恢复意识。两次紧急救援并非偶然，从警校主动研习急救技能，到工作中不断强化实战能力，守护群众早已成为他的本能反应。
7: 此次获评延边好人，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每一个坚守初心、践行善举的普通人，更属于每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平安的公安工作者。
4: 好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呢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延吉34度到24度，图门33度到24度，敦化33度到23度，安图34度到23度，合龙34度到23度，龙井34度到24度，汪清33度到24度，珲春32度到24度，延吉33度到2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你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有停水的地方，因泵站的设备改造，2026年的8月5号敦化市部分区域停水，停水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给水时间呢是下午的16点啊。现在是8点03分，大家放一放，看一看这个管路里还能不能放出水，做一些这个备存啊。这个停水区域呢，交警队的办公楼，交警队的住宅，丹江街的住宅，图书馆，武装部，纪检委办公楼，大德创客园，还有洪德蓝湾，公安小区，工行小区，水电小区，景观小区，中行小区，啊，还有红辉名著，啊，敖东华府，日益化武江滨公馆，还有江东的凤凰城，滨江国际，滨江公馆，政务大厅，农电局，运管所家属楼，运管所。